0: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1: Lady Go，
0: 这里
2: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0: 社会热点的聚焦，
2: 牛排啊，居然被这么几家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0: 天生是减肥正品啊！
2: 欢迎进入
0: 早安辣新闻。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的早安辣新闻。
1: 是的，
0: 我们首先呢，看一则这个朋友圈的一个截图，哎，它是在这个网络上引发了一个热议啊。这也是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实习女护士发的一个照片，来看看具体是什么照片。
1: 是的，这位女护士呢，她发布了一组啊产科手术现场的照片。
0: 是。
1: 那么问题非常的严重啊，其中的一张呢还没有给这个患者打码，
0: 对，
1: 并且露出了隐私部位啊。
0: 是。
1: 那么这个截图呢就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呢，短时间内啊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了。目前呢这个帖子呢已经被删除了。那么记者也是多次致电这个涉事医院啊，那么这家医院的产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呢，院内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啊，已经将记者反馈的这个情况啊进行汇报，也会给记者回电。但是截至记者发稿之前呢，这个医院呢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0: 是啊，这个拍别人的这个隐私的这个位置然后发朋友圈，你也太不把别人当回事儿了，对不
1: 对
0: 啊？你发朋友圈可以，但也要看看发的是什么吧。
1: 是的，
0: 你到自己身上这隐私看得比谁都重，到别人身上就爱谁谁了。这次社会给他狠狠的上一课，我跟你说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这个开始医院做手术都要这个拍照了。我跟你说，这有点太过分了，有点太不尊重于这个患者的这个隐私了。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隐私的这个保护啊，一定要重视啊。那说完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四川的宜宾啊，这个兴文县，来看看这一件事儿啊。
1: 是的，那四川的宜宾啊，有一名这个已婚的女子啊，这个发展婚外情啊。
0: 是。
1: 然后呢，女子和这个情夫呢，在 KTV 唱歌啊，喝酒之后都没钱结账。
0: 哦。
1: 啊，然后这位女子呢，就是还是打电话给自己的丈夫啊，让他赶来结账。
0: 是，
1: 这什么事儿？
0: 确实
1: 啊，这个时候呢，正好遇上这个情夫打来电话啊，然后这原配的丈夫就不高兴了，对吧？
0: 哎，是，那肯定啊。
1: 对，和这个出轨妻子的情夫呢，在电话里面相互大骂，并且约定地点见面。结果啊，这个情夫呢，因为这个喝醉了酒啊，
0: 醉酒，
1: 对，醉酒开车，
0: 醉酒还开车，
1: 对，这个特别严重啊，误把这个旁边的这个路人啊。

0: 路人。
1: 对啊，你这最倒霉，各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啊，这个，这双方也都不是什么样的特别好的人。
0: 对，
1: 对吧？这路人说，只有我受伤，我比窦娥还冤呢、所以你们自己家的事儿啊，你们自己处理好，你别影响到别人。特别是你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还敢开车，这就非常非常的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路人他是最无辜的呀，对吧？
0: 没错。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河北，来看看河北的事儿啊。
0: 在河北沧州啊，一位快递小哥呢，他上门取件啊，发现啊，哎，这个写取件码的这个纸上呢，出了一道算术题啊。他想，哎，今天考验我来了、
1: 哦、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算术题了呢？
0: 是的、然后呢他就开始算了啊、
1: 是，
0: 但是怎么算呢，也不是这个四位数的取件码呀、然后他正在他疑惑的时候呢、翻看了一下背面
1: 啊，怎么了、
0: 发现这个取件码就写在上面、
1: 放反了。
0: 对，放反了。然后最后这位小哥，这是因为刚才这是算题目算的也很累啊。
1: 对，肯定很累啊。
0: 对，然后发了个视频说自己染尽真的燃尽了，能不能以后别用孩子的这个草稿纸写取件码？
1: 对，关键是网友也看了这道题，也和快递小哥说：“你这也没有算对呀。”
0: 快递小哥说：“太累了。”
1: 哎，这一生不服输的这个中国人呢、这大哥拿到纸，哟，今天这取件码不一样啊，考我呢！
0: 真的，
1: 我接受你的挑战。然后用了这个毕生所学。干了一件非常不相干的事儿，
0: 对，
1: 哎，这叫什么？这叫吃了有文化的亏呀、这以后的这个快递站老板说，有文化的不要啊，
0: 太好神儿，
1: 老是解题啊。反正难易呢，其实就在正反之间。这以前考试的就让你提前检查检查这个试卷，你翻一翻，但是你从来不听啊，对不对啊？所以啊，你会发现啊，这个挣点钱啊。这比高考的这个压力都大，你知道吗？
0: 太难了，
1: 也不容易啊。那说完这件事儿，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件更不容易的事儿，云南的一件事儿啊。
0: 对的，近日呢，有一位博主啊，他是这个肝胆胰外科的一位医生啊，他呢这个分享了一段视频呢，让不少的网友呢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那一名患者啊，他的这个胃里存在着大量的异物。经过手术呢，取出了多少钉子？180颗钉子。
1: 哦，
0: 天哪，这么多的钉子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1: 可不吗？这怎么回事？这是
0: 真的，我想想都非常的害怕
1: 啊。那除了这些钉子之外呢？
0: 还有啊，还有这个硬币呀、螺丝啊、磁铁等这些金属物，真是替他捏了把冷汗。
1: 这怎么一肚子金属呢？
0: 是的，怎么回事呢？这随后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患者的家属啊。经家属的介绍呢，这位男子呢，他患有多年的精神疾病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自己他可能也不清楚啊，他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钉子？
1: 不受控制啊，这时候啊，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钢铁侠。
0: 对，
1: 这胃说，你是钢铁侠，我才是钢铁侠，
0: 承受了太多。
1: 幸亏没去做核磁啊，否则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真是这样。好，说完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44岁爸爸一战上岸985这件事儿。
0: 这位爸爸真的是非常励志啊，
1: 确实非常厉害，
0: 大家都要学一学。
1: 没错，
0: 44岁的爸爸呢，一战上岸985啊，只因为什么呢？这个15岁叛逆的女儿对爸爸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这听到这句话，爸爸可不服了。
1: 这男人的胜负欲，我跟你说，
0: 是的，
1: 只要你把它激起来。那绝对会给你一个比较完美的结果的。
0: 是的，那这位爸爸呢是来自西安的啊，他44岁的他呢是手持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录取通知书啊。
1: MBA 的这个录取通知书。
0: 对对对，他说呢自己受这个叛逆期的女儿一句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的激励啊，仅仅用了多少时间？5个月的时间。
1: 哦。
0: 而且是在职苦读。
1: 是。
0: 啊，一战上岸985高校。他这个爸爸呢，他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那么所以现在这个考研科目啊，对于他来说呢几乎是全无优势
1: 啊，没有优势。
0: 对对对，他报名线上 NBA 的这个系统的课程啊，完整的刷完了2016年到这个2025年将近10年的全部真题。
1: 哦，
0: 哎呀，真厉害啊。
1: 确实。
0: 每天这个保证8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
1: 啥都。

0: 不管了，就是学。
1: 对，那最后爸爸的这个成功呢，也是激励了女儿。
0: 嗯，
1: 最终中考这个比这个模拟考啊多出了95分。
0: 哎，对啊，所以这个怎么来说呢？这个叫望父成龙了。一个是真敢说，一个是真敢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啊，就什么叫言传身教啊？
1: 嗯，
0: 这就是言传身教啊。
1: 对，
0: 这是言传身教的具象化呀。你说的再多，不如你实际给孩子们做一做。
1: 没错，
0: 对吧？而且我觉得很强大。
1: 嗯，
0: 就是你说毕业了这么多年了，然后用了这个5个月，而且还在职。
1: 嗯，
0: 你说还考上这个985，对吧？而且一站，哎，这说明底子本来就不错。
1: 本来就是学习的料。
0: 对，我们各位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用太强求于自己，
1: 不用太为难自己、啊、
0: 对，太为难自己。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他确实这个可能基础还是有的。
1: 对对对，
0: 哎，不然的话他不可能通过5个月他就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难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考一些什么呢？考一些这种2本院校之类的。不用一定要上985，
1: 对、
0: 啊、
1: 能把自己提升
0: 一本院校的
1: 就可以了。
0: 对，这个或者专科院校。啊，不行，是把这个目标阶段化的进行。
1: 对
0: 对
1: 对，或者我觉得就是你也不用就是把目标就是定在那儿，就是平时啊、
0: 嗯、
1: 你自己跟着孩子一起去学就可以了。
0: 对，你不行跟着孩子一起学他的内容。
1: 对，哎，就像我一样嘛，
0: 对吧？
1: 啊，这位爸爸学5个月啊，我陪5年总行了吧？
0: 对啊。这难度就稍微降下来一些了、
1: 你也可以开始刷小学的试卷了、
0: 那好像就有点早，我先幼儿园。说完这件事儿呢，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广西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在广西贵港啊，这个有一位施工的师傅啊，他刚铺好的这水泥地啊，离开10分钟之后呢，就被狗狗这个踩满脚印了。那么施工的师傅潘先生说啊，铺的是村里的路啊，这路面呢是做好了，离开10分钟后回来，这个盖薄膜的时候啊、
0: 嗯、
1: 看到这么多的狗脚印都懵了。
0: 哎，
1: 后来呢花了1个小时把这个路面重新给铺了啊，也提醒旁边的邻居啊，麻烦把狗关起来。
0: 是，这狗说、嗯、嘿，多好的地面啊。
1: 是啊，
0: 我来画个梅花。
1: 真的，
0: 这小梅花比普通的那个叫横线啊防滑效果还好，
1: 还美观。
0: 哎，我请说谢谢小狗、
1: 嗯、
0: 这防滑做得好，这条路我给你起个名，哎，非常应景。
1: 嗯，什么名？
0: 叫旺财路。
1: 哎，取得好。
0: 好，说完这个旺财路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四川成都。
1: 对的，近日呢，在这个四川成都呢，一位师傅啊，把这个丢弃的玩偶呢啊都洗干净了、
0: 嗯，
1: 然后挂满这个垃圾清运车的这个车厢。
0: 是
1: 啊，垃圾清运车的车主呢，刘师傅说啊，这车上贴的娃娃最下面的这个大一点的呢，基本上都是捡来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在外面装垃圾呢，看到别人在垃圾桶边上丢的娃娃，还都挺好、挺新的。
0: 哎，是。
1: 然后呢，就干脆把它给捡回来了。
0: 嗯，
1: 啊，把娃娃贴在车上啊，风吹着好看一点。哎呀，这网友看到了就说呀，被丢弃的他们有了新家。
0: 哎，你们以后再也不是没人要的娃娃了，
1: 真的。
0: 哎，你看那个，你上网去搜这个画面啊。
1: 嗯。
0: 非常浪漫的画面，就一念弃物，一念宝物。
1: 对，
0: 这司机一定是位非常有爱的人。好，朋友们，那今天早上的早安辣新闻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圈资讯。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方程豹啊。然后方程豹呢，实际上它在近期呢也是官宣了有关于旗下的新车方程豹 S， 整个系列将搭载比亚迪智慧生态 2.0 啊。那整个在博文的这个下方配图显示啊，这个方程豹 S 的系列全车配备的是偏音口，包括这个磁吸接口以及螺纹接口，而且还展示了磁吸的无线充。包括是石英的氛围灯啊，包括智能表盘整这些这种生态的这样的一个配件啊，在整个图片当中你不难看出，方程豹 S 这个系列呢，这一套智慧生态的配件和小米速七上那一套拓展生态呢，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嗯，
0: 因为从新车的这一变化当中可以看到，车企对于车载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跟进啊，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就往车上放几个那个1/4英寸的这个螺口。而是开始尝试，哎，我能不能有一些这种多元化的组合？然后比亚迪呢，国内车企头部品牌，哎，这是率先跟进了此类的生态，这又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那方程豹呢，作为这个比亚迪旗下的一个个性化的品牌啊，从这个品牌创立以来呢，其实一直都在个性化。年轻化的方向去探索啊，
0: 对。
1: 那么这些较为个性的配置呢，也是方程豹先上车啊。比如说啊，这个去年比亚迪和大疆啊联合研发的这个灵柩智能无人机系统，就是在这个方程豹豹八上面首发量产搭载的。
0: 嗯，
1: 还有像这个方程豹太七上首发的这个前排座椅靠背的转轴支架接口啊，还有这个方程豹太三上推出的一个官方潮改方案等等啊。那可以说啊，这个比亚迪的一些比较创新的想法，很多时候呢都是交给这个方程豹啊先行尝试的。
0: 对，
1: 那么这次方程豹搭载的比亚迪智慧系统智慧生态这个 2.0 啊，或许也是一个一样的策略啊，先交给方程豹啊进行试点的搭载，效果好的之后呢再逐步推向全品牌啊。那除了方程 S 系列之外呢，在刚刚开启预售的这个腾势 Z9S 上面呢，也是同样搭载了类似的生态配置啊，但是相较于方程 S 系列呢，它支持的这个加装配件也是比较少的，仅有这个屏幕上方的智慧生态屏，还有这个屏幕两侧的石英氛围灯啊，以及大家都在用的1/4英寸的螺口。而方程豹 S 系列啊，它是几乎将这个小米速七上面搭载的各类生态接口呢全部进行了学习，比如说啊，和这个屏幕触点连接的无线充，还有这个智慧表盘啊，石英氛围灯啊，物理按键，位于这个扶手箱区域的便携式的音箱，还有这个磁吸的眼镜盒、磁吸的纸巾盒等等啊。那相较于腾势 C9S 呢，其实又是更近了一步。那对于方程豹而言呢，在这个方程 S 系列上搭载的这些全新的生态配件呢，不仅能够拓展自己一个个性化和玩乐的属性啊，也能够帮助同品牌以及整个比亚迪旗下的这个车型啊先行先试啊，以让这套生态系统可以更好的普及。那么听到这里呢，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那为什么比亚迪不选择啊这个另起炉灶重新搞一套生态方案啊，而是选择行业里面已经有人做过的方案呢？
0: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它采用了行业已经验证过的一个方案。那对于比亚迪而言，它是能够降低探索过程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
1: 是的，
0: 那相比于重新打造一套这个生态体系。

0: 你借鉴非常成熟的这个思路呢，它可以更快的找到用户他真正需要的一些功能，
1: 对，
0: 就避免在这些方面探索阶段出现了哎呀我为了创新而创新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其实在2024年的这个北京车展上面，雷军就和王传福曾经就交流过车内的生态的接口统一的这个问题。雷军表示，生态配件呢是可以让用户像装修房子一样来自定义整个的这个座舱的，
1: 对，
0: 而且它可以就是希望整个行业能统一车内的一个生态标准，来实现整个这个跨品牌的一个配件通用。但是没想到，这时隔2年多，比亚迪在旗下方程豹上面也搭载类似的生态的配置，或许这样可以自由组合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配置，能够未来会像这个1/4英寸的这个螺口一样啊，能够逐渐的被更多的品牌所接受，开始逐步上车吗？这个我们不太确定啊。
1: 嗯，
0: 那既然聊到整个车内的个性化这个生态呢，肯定绕不开的就是1/4英寸这个螺口。
1: 是的，
0: 这个螺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但在汽车行业掀起风潮只有不到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在此之前，1/4英寸螺口大多是接在哪儿呢？相机三脚架上。
1: 嗯，对。
0: 但是像速七登场改变这一切，从 SUV 整个的汽车配置标配的这个1/4英寸的这个螺口开始，汽车行业便开始跟进这个配置，像蓝图、鸿蒙智行、丰田、比亚迪、名爵这些品牌全都有搭载啊。而且其实在之前的我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有关于1/4螺口未来大有成为整个汽车行业 USB-C 接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是的，那既然1/4螺口已经开始在这个汽车行业当中持续的普及了，那么距离车内的外接生态的普及究竟还有多远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从这个风尘 S 上车类似的一个生态配置的这一现象来看啊，行业或许已经开始探索跟进和小米相类似的多元的自定义的配件啊，未来或许也会有不少的车型把它作为这个卖点啊来进行一个宣传。但是和1/4螺口不同的是啊，这个车内的外接自定义配件不是将已经成熟的这个标准接口放在车内，而是由这个小米啊从零开始首创。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未来即使用更多的车企选择跟进此类的配置，也基本上啊是处于这个各玩各的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各家品牌的配件呢，只能同这个品牌间使用啊，不能跨品牌，只能同一个品牌使用。那么甚至有可能呢都不能这个跨车型使用。那么配件的通用性呢也是大打折扣了，可玩性呢也就降低了。所以呢，如果汽车行业啊未来能够像这个手机行业一样啊，我们统一接口，统一协议啊，消除这个物理和软件层面的一些障碍，实现不同品牌的这个车机和配件的一个高度的互通，那么未来车辆的内饰的可玩性呢可能要比现在啊有意思的多。那么在这个2024年的北京的车展呢，雷军在和其他车企高管交流的时候呢，也曾经提到啊，全行业统一车内生态接口，避免重复造轮子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不过呢，2年多以来呢，车企们其实并没有大量的跟进前排的一个自定义的配件的接口，基本上啊都只是停留在这个1/4英寸的螺口和这个磁吸点的点位上面啊。那么反倒是后排平板还有这个后备箱的滑轨套装等这些位置啊，已经有了这个比亚迪呀，还有这个广汽丰田呐、长城啊，还有郑州日产等品牌选择采用小米的这样一个生态。

啊，另外啊，就是所以这两年来说的话，车企它是并没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跟进前排的一个自定义的这样的一个配件的接口哈，所以基本上都留在整个四分之一英寸的这个螺母包括磁吸点位上啊。当然像比如说像后排啊，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后排这个后备箱的这个滑轨这些套装啊，所以基本上都采用这样的一个生态。所以这有点让大家想到像手机行业在全面屏时代的这种交互的一个变革，就是在非全面屏时代的时候，安卓手机普遍依靠的是三大金刚键是完成了整个核心的交互，那全面屏到来之后，实体按键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那虚拟按键呢又挤占空间，所以各大厂商呢也是纷纷探索手势方案。那么其中呢，像小米米 U 落地的这个双侧边的这个返回的这个逻辑，因为这个贴合直觉，包括学习成本低，这成为整个国内市场认可度最高的方案之一。那最终在安卓10当中将这一套逻辑纳入到原生的这个系统。

0: 的标准，然后推动了整个全安卓阵容阵营完成了手势交互的统一。那么在汽车行业呢，这个剧情能否又上演，然后包括小米又是否能够像统一安卓全面屏交互一样统一整个的汽车的生态接口呢？这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那在这两年呢，其实在这个汽车行业里面啊，愿意去创新愿意去变革的车企呢不只是一众新势力们啊，还有这个比亚迪啊。那么前几年呢一直有舆论在吐槽说比亚迪比较传统啊，设计呢也是不够时尚，智能化的水平也是不够啊，公司规模太大呢导致这个船大难掉头等等。但是从最近这段时间啊，比亚迪做出的一个变化来看啊，反倒是比较愿意去跟上时代的脚步的，哎，比较积极改变的这样一个品牌。从这个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上车，到这个外观内饰的年轻化，再到现在愿意去跟进小米打造车内的自定义生态啊，它比亚迪所呈现的并不是这个头部车企的固步自封啊，而是能够主动的去拥抱时代积极变革的这样一个姿态啊。我们可以回看那些燃油车时代的一些头部的车企，那么在面临新能源转型时候的态度啊，比如说啊，丰田张楠曾经多次公开批评这个电动化的转型，表示啊，这个电动车被过度的炒作了，电动车10年以后呢就会变成电子垃圾等等啊。那么大众的多位高管呢也曾经对于增程技术提出批评啊，表示这个技术呢已经过时或者说没有意义啊。然而在这个比亚迪的新能源转型成功之后啊，他对于这个即将迎来的智能化的变革以及其他的行业趋势并没有抗拒或者说逆时代而行，而是选择积极的去加以改变啊。
0: 是的。
1: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而言啊，能有小米这种在细节上创新推动行业变革的车企呢是非常幸运的，能有比亚迪这种即使到达头部地位还仍然能够紧跟着行业趋势的积极拥抱变革的车企呢也是非常幸运的。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底薪的合同，签下自由球员前锋啊，这个特伦顿啊，沃特福德。那后续詹姆斯补充的这个报道是在签约之前呢，他曾有多个选择。那此前呢，对于鹈鹕在休赛期末段是得到了攻防兼备的这个沃特福德，这是一笔极具成效的这样的一个引援。因为沃特福德呢是21年的这个落选秀，落选之后呢和开拓者签了一份双向啊，并且这一份合同开始在整个 NBA 是开始站稳这个脚跟了。然后他的生涯前两年在开拓者度过，此后呢又在篮网是效力了两年，其中像24-25赛季这个沃特福德场均是可以拿到 10.2 分、3.6 篮板以及2.6助攻。

0: 国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0: 嗯，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10: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0: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

0: 酱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1: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0: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1: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0: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1: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0: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那应该说今天的天气格局呢继续延续夏日的基调，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阵雨，气温呢维持稳定在26到31度，风力稍微有点大啊，那么东南风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清风微微啊，缓解这个酷暑闷热。展望接下来的话，本周中期开始呢云系要增多了啊，天气以多云或阴天打底，雨水的存在感会加强。周四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周五周六呢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会增大到偏东风4到6级，气温维持在25到31度，其中周六最高温度有望回落到30度以下。近期的话，对流条件较好，雨水也会这个频繁的光顾，出行的时候雨具可以带上。另外呢，空气湿度较大，人体感觉到不适，日常的注意防暑除湿。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有群号是92582859258285。925大家都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我们平台上可以进行语音文字和图片留言。那么最近两天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说本地海鲜上市，特别是梭子蟹啊，有些朋友说价格也下来了。的确，那么我也是去这个菜场了解了一下，现在呢市场上梭子蟹货源充足，销量的稳步是走高啊，价格迎来一个明显的回落。那么现在的话，大概2两多到3两多的话是35元到40元左右一斤，价格应该说还是比较亲民的啊。那么对比上周的话，上周每斤大概要60元左右，这个是3两左右的啊，所以说降幅的话已经是达到了30%左右。那么大家挑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怎么样挑选肥美的，就是可以看一下螃蟹的边角，边角紧实没有空洞的，哎，肉质就比较饱满一些。那么说到海鲜的话，现阶段本地海鲜市场除了主打梭子蟹呢，海白虾、柴鱼、各类小杂鱼啊，这些新鲜的海产都已经是批量上市的啊，品类也是非常丰富，新鲜度高。当前的小开鱼海鲜供应态势呢会持续到9月中旬，届时呢东海会迎来全面开鱼啊，到那个时候的话，海鲜品类会更加的齐全啊，货源也会更加的充足啊。我看到节目群里很多朋友都说喜欢吃海鲜啊，也来说一说吧，最近你购买哪些的个海鲜了呢？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电梯更新这一块。之前的话，有些市民也是有说到过啊，这个平湖一些老旧小区每年电梯都在进行不断的一些更新啊，换新，几乎自己每个业主的话也不用出什么多少。

千啊。那么今年的话，2026年的话呢，平湖是要有91台住宅老旧电梯以旧换新。那么这个9月底前呢，基本上都会全部完工的。我们记者走进金色花厅的小区里面，完成更新的电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个轿厢里面干净整齐，柔和的顶光把电梯里面的照明照得非常的明亮而且温馨，还有新安装的扶手啊、镜面啊等等啊，让居民乘梯的体验大为改善。我也是去过几个老旧小区，新装电梯里面有体验过。我觉得新装电梯跟老旧小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新装电梯里面有冷气啊。这个因为以前老旧电梯里面就很闷热啊，这个排气也不好啊。新装的电梯呢，哎，都是非常的棒。像今年我们刚才说到金色花厅小区里面，计划分两个批次，22台老旧电梯进行全面更新啊。那么第一批的话，有11台已经是全部上岗投入使用了啊。静音稳当的新电梯收获了业主们的一致好评。第二批的话呢，大概9月15号前全部投入使用。另外的话，像锦都嘉苑小区里面5台服役超过15年的老旧电梯呢，也是近日完成了更新。这个小区也是比较早了，就是建于2011年，最高楼层是10层。尽管物业此前定期开展，但是呢电梯年事已高啦。啊，老小梯开门不宽敞，运行异响，小毛病就比较频繁。像今年3月呢，在充分征求小区居民意见一致同意之后，电梯更换工作加快了日程。啊，从旧梯拆除到新梯恢复，大概也就15天左右，2个星期。啊，其实这段时间说实话也是比较难熬一点，但是大家坚持一下，反正以最快的速度把它装好、调试好，哎，两三个星期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就用到一个崭新的一个电梯啊，就艰苦2个星期，特别是住在比较高的楼层的，就爬一下楼梯啊。但装好了之后的话，体验感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好，那么我们再说到9月底前的话呢，全面会完成这些全市电梯的一些更新。老旧电梯更新呢，往往是卡在这个资金关和协调关这个问题，那可能资金关可能占的更多啊。那么过去呢，由于更换成本高昂，不同楼层的业主的利益诉求也不一样，资金分担方案呢就陷入到众口难调的这个困境啊。到底哪家出多少啊，楼上出的多，楼下要出多少，这个比例怎么样，再加上施工期间的停用，也会日常造成一些不方便，导致更新工作一度是缓慢推进。那么这个难题的破解呢，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政策东风啊。在这么一个国家好政策的补贴下啊，符合服役超过15年条件的小区老旧电梯呢，每台可以获得15万元的一个政府补助资金，直接兜底了电梯置换的大部分的成本，极大的减轻了居民的一个经济负担。今年的话，刚才说了91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清单啊，那么现在的话已经超过40台完成改造交付使用了，整体置换工作9月底前会全面收尾。啊，这一批纳入更新电梯范围的电梯呢，普遍投用于2010年前后。那这样的话，已经是超过15年了啊，15、16年了啊。集中分布在当湖街道、中代街道、曹桥街道，分别涉及到锦湖庄园、东湖花苑、翡翠花苑、金色华庭、上城幸福家园、碧水云天啊、上进花苑等等一些小区。那么其他涉及到更新的社区呢，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推进更新，力争让更多市民告别乘梯焦虑。这个的话请大家有些老旧小区也是耐心的等待，这个是反正一批批换过去，它主要就是根据这个电梯使用的年限，那么基本上超过15年以上的话呢，它也是会分批次的进行一个更新。去年没轮到，可能今年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明年啊，这个也请大家一个耐心等待。好，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电梯的话呢，都是居民楼里面的啊，咱们用的电梯。再来说一说一些商用电梯，比如说咱们菜市场啊，我们平湖即使有些菜市场的话有2层，哎，那这样的话有些人买菜啊，这个东西物件比较大，可能也要乘坐电梯。加装电梯这个是一个惠民啊利民的民生工程，在平湖呢不仅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商业建筑啊，也能装上新电梯。大家看一下，有些商务楼啊，或者说一些相对来说时间使用比较长的一些商务楼，有2楼、3楼的，哎，现在加装电梯的还真不少啊。啊，那么最近的话呢，北门农贸市场的电梯安装工程也是迎来新进展。这个的话就是7月底是投入使用。那么北门农贸市场的电梯加装的话呢，这边。

就是在启用一个玻璃幕墙的一个安装，接下来就投入使用，作为城区一个核心农产品的供应点，像北门农贸市场的日常人流是非常的密集，老年顾客也是比较多啊，楼层通行不方便，这个是市民反映比较多的一个民生问题。那么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的话，平湖开放商业建筑加装电梯项目之后，北门农贸市场也是第一时间提交申请，新安装电梯在东大门外面采用升降平台这么一个形式，可以实现平层进出啊。那么这一次电梯安装之后的话呢，彻底打通了市场垂直的通行堵点啊，切实的便利老年群体和广大市民采购出行，让百姓这个拎稳舒心菜篮子。这个市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去过，里面本来是要走楼梯的啊，这个也是比较累一点啊，特别是一些老人的话啊。那么这边的话，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商业建筑加装电梯申请这个事儿，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

0: 联合自然资源规划、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市场监管局属地街道单位开展联合现场的踏勘，形成加装电梯联审意见表。这个联审通过之后呢，统一出具加装电梯联审备案证明，大幅的一个缩短项目的办结周期，让商户加装电梯提供一个更加高效的保障。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意向，或者说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拨打那边的咨询电话，留一下啊，85060518，85060518。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0: 从健康到理财，
1: 从美食到旅行，
0: 从厨房到客厅，
1: 从工作到休闲，
0: 每天中午 FM90.6
1: 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杨秀美，以法为尺，量准市场秩序，用心为民，守护消费安全。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什么？7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1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过了吗？
1: 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3: 好的，接下来的话，大奖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企业发展有活力，区域发展的有奔头。那么今年落户平湖经开区智创园二期的浙江十驾汽车有限公司呢，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补充了一个新鲜的血液。十驾汽车电子呢，是一家专注于空气智能悬架赛道的高科技企业。那么平湖工厂的开业也是标志着企业今后深耕市场、拓展版图筑牢了更加坚实的一个基础，也是有力的填补平湖经开在智能底盘领域方面的一个自主研发制造能力。走进新落成的十驾汽车电子生产车间整洁亮丽，整个基地面积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配备了1000平方米的高标准洁净车间。生产线呢是引入了自动清洁、低噪声实验室和数字化管理系统，确保了产品满足高一致性的国际车规级的一个质量要求。那么在平湖工厂的规划，年产能50万套，主要覆盖了空气悬架、空气单元、全主动悬架核心部件等等。浙江十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是国内最早布局空气悬架系统的公司之一，是国内少数的具备从算法硬件到系统集成全部自研能力的系统供应商。公司的核心产品是8合1闭式的空气供给单元 OneBox， 同时呢布局2.0无刷电机平台和全自动悬架系统，面向国内外整车厂商的话，提供高性能、低成本、可规模化的智能底盘解决方案。产品的竞争力呢，源于一流的人才团队。那么十驾科技团队呢，多是来自于很多家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的骨干组成，核心成员平均拥有10年以上的行业经验，曾主导中国首个底盘域控制器和多款空气悬架车型的量产研发。公司的话，现在也是站在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展起点上，现在呢进入国内多家头部主机厂的供应链，并且获得了部分的车型的定点。现在随着空气悬架逐步下探到20万元级的一个车型，公司呢有望在未来3年实现从小规模批量交付到规模化量产的一个跨越，成为中国智能悬架赛道的一个核心力量。那么企业的成长离不开优质的土壤，产业的壮大离不开良好的生态。十驾汽车电子落户平湖经开呢，既关乎自身长远的一个战略布局，也是离不开当地对于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全方位的扶持。比如说平湖经开联合

0: 吉利旗下的新源资本发起了设立平湖新石专项基金，其中呢就专项投资了十家科技啊，也是以实际行动助力优质科创企业做优做强。平湖经开的话，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为十家汽车、电子在产能爬坡、市场开拓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保障。那么接下来继续会做好企业相关的服务工作，帮助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加速产能释放。大力发展顶天立地的龙头企业，积极培育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全力培育开天辟地的创新型企业。那么近年来的话，平湖经开也是聚力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汽车产业集群，优质汽车企业有150多家啊，产业规模呢近300亿元，构建了以整车为牵引、底盘件为基础、新能源、三电和汽车电子为核心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成功列入全省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协同区。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回应社会关切，
1: 提供实用信息，
2: 服务百姓生活。
1: FM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
1: 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3: 咱们交叉的走努力山谷，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4: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5: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切标后被送到了商店，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6: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5: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7: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6: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吧，
5: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7: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8: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解读民生政策，
9: 服务市民生活，
8: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9: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8: FM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接下来的话，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最近啊，我们平湖多个村庄呢，在全省出圈，频频登上省级榜单。曹桥街道马厩村呢，入选了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名单。那么马厩村呢，有着3500多年的历史啊，是我们平湖最古老的村落之一。近年来的话呢，村里巧用其丰富的一个生态资源、水乡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建起了中国乡村低碳科普馆和桥文化记忆馆等一些科普打卡点。同时的话呢，还融合了大汾山良渚文化遗址和赛艇体育实践啊，打造了低碳科普、古文化探索和体育教育融合的特色研学村。我相信很多朋友马厩村那边都是有游玩过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边的游玩的一个经历。那我跟大家来。

说这个游玩攻略啊，简单来说一下，这个低碳科普馆是一个以乡村低碳为主题的体验展馆，以趣味科普的形式再现了平湖农村转型发展的历史历程，那么让孩子们可以在玩乐当中了解低碳知识，树立一个环保的理念。旁边的话还有一个桥文化记忆馆，这个馆的话呢，依托马厩庙大桥文化遗址，以馆中园园中馆这么一个整体的格局，充分展现了江南桥乡的一个典雅和灵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石拱桥，学习中国石桥的一个搭建的原理，来加深对于桥文化的理解。哎，还有什么好玩的呢？和睦俱乐部啊，这个里呢可以体验业余的亲子滑行、团建滑行，还能够尝试专业赛艇等多项目，充分的感受一下赛艇运动的魅力。那么这里的话，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们亲子游也是非常惬意。我们再来说一下林代镇徐家寨村呢，是入选了2026年第一批重点村名单，那么成为了我们平湖市乡村建设当中的新标杆。以徐家寨村为重点，联合了旁边的徐东、华峰、祥中、双庙四村，我们平湖打造了清溪清新傍武龙腾片区，推动了五村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协同共进的乡村共富之路。在产业发展上呢，片区高标准的建成了国际成人棒球场，同步的推进浙北共富粮仓、灵动果蔬共富大棚等一些项目建设，招引了四季水产，还有像湖三鲜啊等一些特色的农业项目，总投资达到了4600多万元。同时呢，片区改造提升连通道路8.2公里，维修破损道路6500多平方米，完成了干线蓄化整治和农户住房的提升，实现了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同步提质。这边的游玩攻略的话，跟今天大家也来说一下。首先说到的肯定就是棒球乐园景区。棒球乐园景区啊，占地要1500亩，拥有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和国际成人棒球场。游客们可以在这边参与棒球赛事，来体验棒球运动的热血和激情。灵动果蔬园番茄基地的话，这里建有共富大棚，有150亩啊，主要呢是栽种了浙英粉、黄飞、青霞六六、龙珠等一些番茄品种。那目前呢，形成了品牌加印系列的蔬果、印式和分番系列的一个番茄汁。另外的话呢，还要跟大家说到这边像一些餐饮企业八大碗餐饮啊，这个是以24节气为主题的时令养生私厨餐饮。这边的环境呢非常的幽静，非常的静谧，配合主题的器皿啊、创意菜名、特色摆盘，打造非常精致的一个菜肴。项目创新旅游公司10%加社会资本80%加村民投资10%的模式，引导低收入家庭入股，促进农户增收。所以说啊，趁着这个好天气啊，或者周末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我们平湖这么乡村走走逛逛。好的，接下来的话，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平湖是持续的推动农民住房改善行动，多个公寓项目房的话，这些都是按下了快进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说到龙口小区南区啊，这个是位于平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路的南侧，双桥路的西侧，总的用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总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8.7万平方米。这边的话建设5幢高18层的住宅和1幢高5层的配套用房，其中呢公寓房有544套，有72平米、95平米、118平米3种户型。像这个项目的话，已经是完成了建设啊，在进行一个室外附属和绿化的相关的一些施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树花园安置房工程西区项目，这个是明年10月前的会交付。这个项目位于平湖经开区福善公路东侧红建路的北侧，总的用地面积呢大约是3.4万平方米。这边的话有7幢高层的住宅楼和1幢配套服务用房，主楼有99平米、137平米2种户型，总共设计了679套公寓房。现在的话，北树花园西区项目呢完成的进度已经超过50%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进行室内还有装修啊、地下室。

0: 的砌墙景观打造，预计的话就是2027年10月前会完成交付。再来说明秀花苑安置房项目啊，这个项目位于独山港镇创业路北侧啊，新开招东侧啊，那么总的投资呢要超过9.7亿元，总的建筑面积约16.6万平方米，这个体量很大啊。规划建设6幢24层住宅，同步配套建设道路、室外停车场啊、室外消防、新能源充电桩等等。全套的室外工程，户型上的话，这边的话有75平米、80平米、105平米、125平米四种啊。这个小区的体量也是非常的大。今年来的话，我们平湖市加快推进公寓房建设步伐，打造宜居的美丽城镇生活圈。像今年全市续建新建公寓房项目有22个，将建设公寓房约14000多套，其中呢用于这个自然搬迁安置超过有7000套，农民住房改善行动正在稳步向前推进。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2: 战友战友，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3: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生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1: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4: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金怡和。科学合理用药，健康安全相伴，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6: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7: 还行。
6: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7: 差不多吧。
6: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啦。学画好玩吧？
7: 一般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8: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0.6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2: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3: 关注社会热点，
1: 传递听众呼声，
3: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1: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3: FM 90.6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 90.6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和 QQ 群当中发表你的观点。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那么最近我们平湖招商引资捷报频传，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一批新项目落地平湖。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升规，浙江国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跑出了发展加速度。那么这个企业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铜铝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和浙江大学材料学院联合研发的产品在导电相关这个性能方面接近纯铜的同时，那么它这个成本的降了一半，重量也是减轻一半。

去年十一月完成签约之后，企业通过盘活园区里面闲置厂房，设立国际新材料生产基地，整个项目总投资1亿元，建成年产6000吨新型金属复合材料生产线，产品涵盖了铜铝复合牌、复合板带、复合圆棒，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配电装备等相关的领域。那么今年4月份厂房呢就如期交付了，那么最近是投产了，项目全面达产之后呢，形成6000吨新型金属复合材料以及相关制品的能力，而随着产品线逐步上线，在投产第一年就能够实现500吨的能力，产值达到了3000万元，全力冲刺规上目标。长三角高端香料核心基地要来了，那最近啊，小川香料项目签约仪式举行，项目总投资5000万美元，设计年产香精香料8000吨，产品呢主要是为食品素材、食用香料、化妆品用的这些香料，项目全部达成之后的话，预计可以实现销售额7亿。在签约仪式上呢，日方企业代表是详细的介绍了集团全球布局、核心技术和平湖项目的整体规划他们表示也是十分看好平湖这边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以及政务服务。中国市场是重要的战略及投资市场，那么独山港新基地呢会继续的秉持可持续发展、安全环保的理念，建设成为满足市场高需求的生产基地。像日本小川香料株式会社是创于1893年，是日本历史悠久的专业香精企业，深耕香料行业超过130年，行业地位是全球领先。那么企业下设了食用香精、日化香精、芳香原料三大事业部，在亚太布局有8大研发中心、5座生产工厂，手握470多项自主研发产品专利，可以为食品、美妆、家居、洗护等等一些领域呢提供全套香气风味解决方案，客户覆盖了全球众多的知名消费品牌。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赛野浙江粘合剂胶剂这个项目呢是举行了一个开工奠基仪式。赛野浙江粘合剂有限公司呢是由上海赛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拥有高性能热熔胶生产专利技术，而且呢已经完全掌握了现有被垄断的核心技术。公司的核心团队人员呢来自世界500强国际巨头新材料企业中的高科技人才。整个新项目投资要1.58亿元，拟新增土地约25亩，用于生产、研发和辅助用房。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年产32300吨粘合剂的生产能力。达产之后的话，预计可以实现产值60352万元。项目呢主要是用于新能源车载的电池、电池组装等一些电子装配行业，其中的赛野掌握的聚胶酯自修复技术呢尤为是引人关注。这个技术可以实现产品划痕或者是缺陷的一个自我修复。现在的话，这个计划在平湖把这个核心技术投入量产，形成年产9000吨聚酯粘合剂的一个生产能力。好，接下来大奖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资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湖要新增一条双向8车道的一条大道，东方大道北延项目正在一个全力的建设当中，双向8车道，全长2.81公里，未来啊我们平湖人出行会更加的便利。东方大道北延项目的话，起点是东方大道和永兴路交叉口，终点呢是到田渡桥，全长大概是2.81公里。新建道路标准路段是双向8车道，宽48米，同时呢配套建设雨污水的一个管道、绿化、照明等一些设施，项目总投资要2.5亿元。现在的话正在开展田渡桥到新凯路大中修，以及北段就新凯路到北环路全封闭施工，就是今年8月份呢会完成施工，并且呢开放交通。9月份开展南段北环路到永兴路全封闭施工，明年3月份完成项目建设。那么作为平湖东拓的重要配套啊，东方大道北延工程建成之后呢，不仅能够这个拉大平湖向东发展的框架，也是为市民前往广城、新代等一些北部镇街道提供了更多一些新的选择啊。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工程能够早期完工。在自家小

小区里面能够有一个下楼就能够买得到新鲜本地菜的贴心菜场，有这样的生活你是不是羡慕呢？那最近啊，家住平湖中代街道福镇小区的居民们啊，就拥有了这一种便利到家的生活。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种下楼就能够买菜的便利生活呢，其实也是经过了一番波折，这背后啊，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努力。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是综合行政执法队中代中队的执法队员小鲁呢，他是成为了福镇小区的一个执法联络人啊。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一幕，就是发现有几位大爷的话呢，把菜摆到了消防通道上，这个是非常危险。那么我们都知道，像福镇小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拆迁安置小区，很多居民都是保留着自家种菜的这么一个习惯，蔬菜自产自销。需求也是比较旺盛，所以说呢，占道摆摊的现象呢，此前也是比较的多见。高峰时间段的时候呢，小区里面有12处流动菜摊，分散在6栋居民楼、3条主干道沿线，不仅挤占了消防通道，还造成了路面就比较泥泞、脏乱，邻里摊位矛盾啊，也会时有发生。社区和物业呢，每天巡逻劝导，却总是前脚刚走，后脚的话又有人摆上了，买菜难和卖菜难成为了两难的困局。刚说到的执法队员小鲁呢，并没有简单的驱赶，他是通过执法进小区机制，迅速的把这个情况上报，整个执法联络组的话就积极运作起来，成立了攻坚小组，挨家挨户的走访摆摊老人啊，建起了一户一档台账，详细的记录每户的自产量、自销量和家庭情况。经过大家调查之后呢，一致认为啊，硬堵呢不如是巧疏，得给菜摊安个安稳的家。经过多次的实地踏勘和居民意见征集呢，最终在小区中间的一块闲置的空地上呢，建起了有福共富菜场，统一划定了15个专属摊位，全部面向本小区自产自销老人开放。摊位归拢了，管理上更要跟上。那么中代中队在街道和市局的支持下呢，也是率先在福镇小区试点马上办民生直通车啊，居民摊主们扫码就可以24小时反映问题，实现一键上报，全程跟。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付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

0: 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
1: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2: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0: 蹦蹦蹦，
0: 浪漫不浪费，
6: 减半不减爱，
0: 移风易俗，
3: 从我们开始。
10: 蹦蹦蹦。
11: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2: 客官，里边请。
11: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3: 我认识到这么
14: 大的女家真贼哦。
15: 戏龙做的是够多的。
11: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6: 哎，
11: 上茶
16: 来啦。
17: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2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还是老规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日的天气情况。那这周的前两天呢，可以说是一个温和的开场，多云天气为主。8月19号周三的天气呢，也依然是阴到多云，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是26到27度。但是呢，接下来啊，周四起的天气呢，可能稍有一些变化，将会以降雨天气为主了，但是雨量不大，可能是小雨。目前来看，8月20号、8月21号以及到8月22号三天都是小雨天气，最高温度呢也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是25度左右。总体来说，这周天气啊，在夏季当中可以说是比较温和的。好了，关于天气呢，我们就稍微简单了解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先来看一看最近的三农资讯和动态。
6: 农事信息传递，
0: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18: 广大的种粮农
19: 贴心服务三农。
20: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减掉，
21: 包括他们的困难，
22: 就大家的那些企业。
6: 农言农语，
0: 农言农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小型渔船安全开捕的事儿。8月16号12时，我市小型张网渔船率先结束了伏季休渔，奔赴渔场投入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为确保开捕安全有序，我市提前部署，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第三方专业技术人员及船检部门对我市开捕前渔船进行了隐患排查，重点检查船舶结构、水密设备、救生消防设备、通信导航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并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针对排查当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相关船东、船主等负责人立即整改，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每艘渔船不带病出海。共检查渔船131艘，发现并整改隐患31处。市农业农村局还联合海盐县农业农村局、独山岗镇乍浦镇开展2026年海洋渔业船员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内容涵盖渔船管理知识、船员职责规范、海上应急处置、进出港报告、编组生产等内容，确保船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同时严格落实船员持证上岗制度，对船员证书进行核查更新，坚决杜绝无证上岗、人证不符等现象。共培训船员80人次，发放渔业船员证书80本。同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深入开展渔民安全教育活动，组织开展船东船长座谈会，交流进出港报告、

编组生产等渔船安全生产工作制度，督促船东船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联合海事部门开展商渔船船长面对面交流活动，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切实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开不当日，我市还组织开展了海上巡航护航行动，重点加强渔船进出港报告登船核查，严厉查处涉渔三无船舶、渔船擅自拆卸关闭北斗及 AIS 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共查处海上违法违规行为18起，涉行移送6起14人，清理取缔三无船只20艘。同时，依托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常态化开展渔船24小时动态点验、进出港信息核查、编组生产等工作，有效维护了海上安全生产秩序。再来说一说新贷发挥人大力量赋能乡村振兴的事儿。这几日，新贷镇牌楼村蔬菜共富创业基地的负责人沈根富呢，正在细致规划着轮作种植的方案。他想让基地内的大棚四季不空，实现全年稳产增收。那这份精细的种植规划也稳稳托起了村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底气。牌楼村村民戈宝龙此前呢拿出了4000元入股大棚项目，每年可以获得400元分红，如今2年了，800元的收益已经落进了口袋里。农户收获的稳稳幸福是离不开新贷镇各级人大代表的持续赋能。从项目建言立项、落地建设到长效运营，人大代表把履职实效转化为了乡村共富的治理动能。牌楼村蔬菜共富创业基地的故事还要从去年1月份说起。在新贷镇18届人大7次会议上，经全体代表票决，蔬菜共富创业基地项目高票入选当年度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由第6代表小组领衔督办。民生实施定下来了，就要真正的惠及民生。因此，新贷镇定下了每月反馈进展、季度实地督查、半年听取专项报告的监督时间表。为了更好地推进项目，在项目开工之后，代表们就成了常客，大家一次次地走到现场，对照施工计划逐项核对，确保共富大棚保质保量完成建设。在一次督查中，代表们发现部分大棚建设进度滞后，当即向镇农业农村办反馈，推动了施工方加派人手追赶工期，确保主体如期完工。除了全流程紧盯项目建设，人大代表还主动搭建桥梁，打通农业经营主体与低收入农户的沟通渠道。共富大棚项目的投资方不仅有农业主体、强村公司，还有不少低收入农户，大家投入的都是省吃俭用的积蓄，最牵挂的就是投资能否有回报，收益是否有保障。在了解到这一民生顾虑之后，在去年年中的民生实施项目审议和主题接待当中，代表们围绕众筹加共富模式提出了11条可操作性的建议，一条条建议迅速转化为务实举措。镇政府联合运营方优化收益分配机制，项目负责人沈根富制定了番茄到地圃到叶菜的轮作模式。在充分经营准备下，今年1月份，项目一次性发放了2026年和2027年2年的红利，9个村集体按投资额7%分红，总额371.64万元，218户低收入家庭按10%分红，共计40.68万元。如今共富大棚已经运转1年多，真正实现了四季有产出、全年有收益的良好态势，代表的履职建言也化作了群众心里实实在在的定心丸。大棚建成见效了，农户收获分红了，但是人大代表的履职脚步并未停歇。如何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如何拓宽共富辐射范围，成为代表们持续深耕的重点课题。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农产品藏在深闺无人识是制约共富成效的瓶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大家集思广益，围绕产品销售和品牌销售提出了诸多建议。比如代表们建议

在各村社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党群助赋公益集市，将共赋摊位设在群众家门口。与此同时，代表们还精准把握农业加互联网加文旅发展趋势，推动打造毛水滋味区域公用品牌，拓展线上销售，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平湖，辐射周边。今年五月，共赴大棚的七彩番茄加水果黄瓜采摘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田园体验带火了产品名气，采摘收入和线上订单同步上涨，好产品真正卖出了好价格。代表在运营回头看当中还发现多家农业主体反映招人难、留人难、年轻人不愿下地的问题，于是代表们立足产业长远发展，聚焦三农人才培育建言献策，建议兼顾本土人才培育与专业人才引进，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为此，新代镇策划了三农青年干部结对成长行动，以导师帮带加项目实战加跨村轮岗模式培养年轻团队。市人大代表、浙江穆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国军作为乡土专创客，扎根新代，深耕乡野。与此同时，全镇共赋路径持续拓宽，蔬菜产业农创客共赋创业基地1、2、3、7延伸项目加速推进，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沟渠修缮、智能设备安装等配套建设有序收尾，预计今年10月全面竣工。

0: 迎光临春来茶馆。
1: 哎，你朋友圈怎么有那么多乡村达人啊？有好些个我还都认识。
2: 这还多呀，这只不过是我转发的一部分。
1: 这哪儿转发的呀？
2: 去听 FM90.6 春来茶馆啊，小二续茶，一起来刷阿春的朋友圈。
3: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接下来的阿春朋友圈呢，一起去认识一位00后飞行教头，他叫季思成。最近总商会大厦的培训教室里，学员们正专注地听讲，从起飞要点到航线规划，从应急处理到法规政策，15天到25天后，他们将从门外汉变成持证飞手。可以说，近来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对无人机驾驶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而教他们飞无人机的人就是季思成，是一位00后新舱人。虽说是00后，但是季思成却早已在无人机行业摸爬滚打了3-4年，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不仅持有民航局教员执照，还是大疆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工程师。在外工作的3-4年，他注意到一个变化，那就是低空经济在快速升温。无人机早已脱离了会飞的玩具标签，变成了农业植保、航拍测绘、电力巡检、物流配送等领域重要的生产工具。全国无人机操作员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而他的家乡平湖正重点规划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布局。捕捉到这一信息之后，他当机立断回乡创业，正好赶上了政策窗口期，各类资源加速向这片领域倾斜。他成功取得了相应的资质，建立了平湖第一个无人机考证加技能赋能平台。他创立的嘉兴云科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就开在总商会大厦里，资质齐全，民航局官方认证，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可查。他说，建立这个平台初心是为了培养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到平湖的低空经济建设当中去。培训价格他定得非常透明，

0: 市区内驾驶员小型机是7800元，中型机是10800元，超市区驾驶员小型机是11800元，中型机是13800元，15到25天结课。学员最小的有16岁，既有大学生、在职人士，也有转行求职者，目标却出奇一致，那就是抓住低空经济这波风口，拿到那张入场券。培训市场不缺机构，但是季思成想做点不一样的。市面上不少培训班只管拿证，拿到证就完事儿，忽视了具体的应用场景，他觉得这远远不够。所以除了无人机执照培训，他们还推出针对某一行业的定制化课程，测绘、建筑、光伏、物流，无人机能够用的行业越来越多，每个行业的作业场景都不一样。他们希望为执照赋能，不仅教学员怎么考驾照，还要教他们怎么用驾照，让他们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这个行业。这话当然不是说说而已，就在最近，他的培训公司开始与本地几家企业对接了，计划把实训课堂直接搬到电力巡检和农业植保作业现场。学员拿证之后，可以跟着工程师进入项目现场，在师傅带领教学下完成第一轮实操。一位去年
1: 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园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2、3月里，携了《桃径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10-20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园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虔诚、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销、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1-2个客人，照例

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梳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由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

0: 玫瑰花小姐，如果我赢了，她就会不会和我不和我交朋友。到了比美的前一天，玫瑰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蝴蝶恰恰相反，却打扮得很丑。到了第二天，玫瑰花请来了小蜜蜂、蜻蜓、小鸟来评谁最美。比赛开始了，裁判纷纷赞叹道：“玫瑰花也太美了吧！”裁判开始评分，玫瑰花满分，蝴蝶零分。玫瑰花得意地跟蝴蝶说：“你看我赢了，你以后得叫我玫瑰花小姐。”蝴蝶有些生气了，但她还是叫了玫瑰花小姐。她是这么说的：“玫瑰花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玫瑰花小姐说：“你去帮我倒杯水吧。”蝴蝶说：“好的，玫瑰花小姐。”蝴蝶嘴上说着，心里却是很生气的。蝴蝶倒好水之后，玫瑰花尝了一口说：“呸，这是什么水？这么难喝的水，干什么给我倒？”玫瑰花小姐决定换一个仆人。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最终一个仆人都找不着，玫瑰花小姐最终被告吧。
1: 我的爱好是踢球、画画、折纸、主持。
2: 那你最喜欢你哪一个兴趣爱好啊？
1: 主持。
2: 那为什么会最喜欢主持呀？
1: 因为如果主持好的话，可以登上舞台。
2: 哦，就是你是想要登上舞台是不是啊？那你有没有在学校里面登上过舞台啊？不管是大舞台还是小舞台，就是平时有没有在讲台上面和大家分享过一些内容啊？
1: 有。
2: 那你觉得你登上这个舞台，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开心与高兴。
2: 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呀？
1: 大青树下的小学。大青树下的小学，早晨从山坡上，从平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还有阿康族和德昂族的，大家穿戴不同，来到学校都成了好朋友。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同学们像在校园里欢唱的小鸟打招呼，向敬爱的老师问好，向高高飘扬的国旗敬礼。当当当当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森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下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大青树下唱歌。

0: 摔跤，招引来了许多小动物，连松鼠也赶来看热闹了。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学，一所边疆的小学，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那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墙上摇晃。
1: 那你觉得你读完了这一篇文章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这篇文章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0: 我觉得在那个靠近国外的地方，我觉得很开心。那边和我们在学校里玩的不同，他们那边还有摔跤那些。
1: 哦，就是有好多民族不同的学生在一起上学，你也觉得这种环境会让你觉得很开心，是不是？
2: 让我们未来的文学家在这里起步，想和原地。

0: 家好，我叫许逸言，今年9岁了，来自平湖市实验小学306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作文，名字叫《番茄炒蛋》。我学会了西红柿炒鸡蛋，在日常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其中我尤其偏爱西红柿炒鸡蛋，它不仅好吃，今天我也学会了怎么做。首先准备好2个晶莹剔透的西红柿，4个圆滚滚的大鸡蛋，一些葱。将这些材料准备好后，先锅热放油，再将搅拌好的鸡蛋倒入锅中，炒至两面金黄，盛出备用。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将切好的西红柿丢入锅中，一个个切成小块的西红柿在锅中窃窃私语，有的说：“今天你是什么形状的？”另一个说：“我是5边形的。”还有的说：“我是6边形的。”一个个西红柿在锅中翻炒，就如同一个个晶莹剔透的红宝石，等汁水炒出来，就把鸡蛋加进去，同时加点少量的水，放盐，再翻炒一下，大火收汁，盛起装盘，最后撒上葱花，就这样色香味俱全的西红柿炒鸡蛋就完成了。吃完饭后，西红柿炒鸡蛋的盘子已经空了，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崇文小学401班的陈子墨。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蜗牛小镇》。一场大雨过后，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目光被花坛边的一只小蜗牛吸引。我跟着它经历了一次快乐的旅行。我跟着它走啊走啊，来到了一棵参天大树下。忽然天空电闪雷鸣，我感觉有一点不对劲。我看见蜗牛变得和我一样大。这时蜗牛开口说话了：“你好，我叫默默，欢迎来到蜗牛小镇。”我愣住了，不过还是跟着它走进了那棵树。眼前的一切让我吃惊。

0: 上蜷缩着，他的眼睛好似两颗镶嵌在小眼蛋上闪闪发光的红宝石。他灵敏的鼻子下有一张小小的三瓣嘴，两只长长的耳朵一听到声音就会立刻警戒起来，机灵极了。你猜到他是谁了吗？没错，他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小白兔。我家有一只小白兔，他总是懒洋洋地趴在自己的小窝里，远远望去就像一个雪白的小绒球，他喜欢躺在我的怀里。这时我总是轻轻梳理他背上的绒毛，那些绒毛柔软细腻，摸起来特别舒服。他那圆滚滚的小尾巴害羞地躲在绒毛里，生怕被你发现。小白兔的前腿短后腿长，别看它有点胖，跑起来一蹦一跳，速度可快了。我的小白兔不仅可爱还很贪吃，每次给它喂食，还不等我把胡萝卜放进兔笼，它就急着伸出头来。只见它张开小小的三瓣嘴咬住胡萝卜，然后嘎吱嘎吱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得干干净净。胡萝卜吃完后，它还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我，嘴巴一动一动的，似乎在等着又一顿大餐。小白兔的胆子很小，特别容易受到惊吓。它睡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爪子当作小枕头，睡得十分香甜。即使在它睡觉时，它的耳朵也是十分灵敏的，只要稍微有一点声响，它就会立刻竖起耳朵，大双红宝石般的眼睛警惕地环视着四周，寻找声音的来源之处，依然一副准备逃跑的模样。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小白兔，我难过时它会在我身上蹭来蹭去安慰我，我开心时它也会竖起耳朵听我分享趣事。它陪我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是我最亲密的好朋友。
1: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2: 胡惟庸案，明朝统治。
3: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伏地魔他就要被打败啦。
4: 呱呱，你看哈利波特怎么还唱上了？
3: 我高兴啊，快大结局了，伏地魔马上就要被打败了。
4: 啊，你都知道结局了怎么还看呢？
3: 看坏人倒霉我就高兴呗。您说伏地魔这么厉害，最后怎么就能被哈利波特打败呢？
4: 嗨，这就叫咎由自取，一个人坏事做多了总会倒霉的。
5: 嘚儿叫！咦，
6: 小朋友你好啊，咱们这小马车呀，这就跑出了元朝，跑进明朝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终于登基当了皇帝，他就是明太祖，年号洪武。当上了皇帝之后啊，朱元璋干了一件大事儿，他竟然把丞相这个职位给废除了。自古以来，丞相的地位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朱元璋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呀？哎，这背后啊可是有个超级大案，胡惟庸案。走吧，咱们一起去听听去吧。话说这胡惟庸啊，是朱元璋的丞相，也是中国最后一个丞相。当年一帮人跟着朱元璋打天下，在这群人里胡惟庸一点都不起眼。可神奇的是，明朝建立之后，这个胡惟庸的官，胡惟庸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什么事儿都管，就连皇帝废立这么大的事儿他都能说了算。这么一来，胡惟庸的尾巴可就翘起来了。朝廷里有好多大事儿，什么官员任免呀，处死罪犯呀，本来都该是朱元璋说了算的。好家伙，胡惟庸大手一挥，不用麻烦皇帝。

0: 上了，这事儿啊我定了。
1: 那皇帝总得批阅奏章吧？这个胡惟庸啊还是大手一挥，
0: 统统给我搬过来，我先看。
1: 谁敢在奏章里说他的坏话，他就抢先一步扣下。这奏章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里，这不就相当于皇帝能看到些什么，能知道些什么，都得胡惟庸说了算吗？这么一来啊，朝廷里的那些个马屁精一个个奔走相告，哎呦，快去巴结丞相大人吧，丞相大人想让你红你就能红。他们拎着金条珍宝，牵着马去给胡惟庸送礼。胡惟庸家的门槛啊都快被踩平了。不过呀，这朝廷里也不全都是马屁精，比如大将军徐达，他看着胡惟庸成天上蹿下跳，他就来气。呸，天下是皇帝的还是你胡惟庸的？徐达得着机会就去和朱元璋告状，可这事儿被胡惟庸给知道了。你猜怎么着？堂堂大丞相竟然花钱去收买徐达的守门人，要把徐达给咔嚓了。幸亏守门人不吃这一套啊，反倒站出来揭发了胡惟庸。不过另一个好大臣刘基这运气可就没这么好了，看着胡惟庸这么乱来，刘基总是反对他，这可把胡惟庸气得牙痒痒。有一次刘基生病了，朱元璋让胡惟庸带着御医去给刘基看病。胡惟庸想着，留着你那不是给我自己挖坑吗？哎，我倒不如借这个机会把你送走吧。他呀竟然让人在御医给刘基开的药里下毒。刘基喝了药没过多久就觉得肚子特别疼，最后啊活活疼死了。哎，你说这个胡惟庸啊干这么多坏事，朱元璋怎么也不收拾他呀？别着急啊，皇帝那也得等机会嘛。哎，说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有阵子胡惟庸老家的一个井里面突然长出了石笋，就是那种能高出水面一大截的石柱。这事儿被马屁精们知道了，他们赶紧上门道贺。
0: 哎呀，胡大人，这可是祥瑞之兆啊。哎，对对对对对，这事儿百年不遇呀。哎呀，您看看这老天爷都在忽悠胡大人您呐。
1: 哎，胡惟庸听了这些话那高兴得满面红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冒出来了。
2: 哎呦，那看来老天爷这是想让我当皇帝呀。
1: 不得了了，他呀竟然想要谋权篡位了。说干就干，胡惟庸立马招兵买马准备起来了。可偏偏这时候他们家出事了。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坐着马车出门，平时这大少爷跋扈惯了，催促车夫在大街上玩飙车。
3: 快快快，你给我快点。
1: 车夫啊只能拼命地挥鞭子。
4: 哎，好，跳跳。
1: 这一次突然一个行人从马路边窜了出来，车夫赶紧勒紧缰绳来了个急刹车。这可是生死时速啊，这么一停，大少爷咻就被从车里甩了出来，掉摔到地上死了。
5: 我的儿子呀。
1: 胡惟庸可难过死了，下令说道，
5: 来人呐，把驾车的人给我抓起来砍了砍了。
1: 他没有上报朝廷，直接就把车夫给杀了。这事儿传到了朱元璋耳朵里了，朱元璋大怒，
4: 什么，你堂堂丞相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1: 眼看皇帝大怒，胡惟庸又恨又怕，他心想，我堂堂丞相难不成还要为一个车夫偿命？他呀一闭眼一跺脚，干脆传信给他的那些同党，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谋反你们就立马行动。哼，皇帝还能给他行动的机会呀？公元1379年， 虎威用私自接待来进贡的小国。

0: 朱元璋借着这个机会把胡惟庸还有他管的那个部门连锅端了。朱元璋下令查，给我彻查。这一查可不得了了，朱元璋顺藤摸瓜把胡惟庸谋反的事儿查了个底儿掉。这下子胡惟庸是彻底完蛋了。皇帝下令以谋不轨罪诛胡惟庸九族。就这样，胡惟庸被处死了，很多和他有关系的大臣也被杀掉了。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这个官职，将朝政大权尽归于自己手中。他还设立了锦衣卫监察百官，只听命于皇帝，加强了皇权。同时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杀，权力高度集中于朱元璋手上，明朝军权空前强盛起来。你说胡惟庸为什么会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但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朱元璋早就想把权力抓到自己手上，正愁没有理由呢。好吗，胡惟庸自己送上门来了。那你觉得明朝那会儿丞相应该被废除吗？
1: 杞人忧天。接下来让我们跟着童谣说说这个成语吧，一起扭动起来。
2: 太阳高高挂天边，担心突然变不见，真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1: 操场明明很平坦，担心突然会塌陷，真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2: 每次走在桥中间，担心桥段被水淹，真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1: 明明本来很安全，总是担心有危险，就叫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2: 太阳高高挂天边，担心突然变不见，真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1: 操场明明很平坦，担心突然会塌陷，真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2: 每次走在桥中间，担心桥段被水淹，真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1: 明明本来很安全，总是担心有危险，就叫杞人忧天。杞人忧天，
3: 你会唱了吗？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生根，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3: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2: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好，那我们依旧老惯例，在节目的开始跟各位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到各位买过的东西啊，那不管是线上线下，不管是这个贵重物品还是便宜的简单的小玩意儿啊，大家买东西呢，我觉得侧重点其实都是蛮多的啊，比如说看性价比啦，比如说看这个你觉得它好不好用啊，适不适合自己啦。那我们今天呢聊大家买的东西，换一个角度，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啊，问问大家买过的，不管是贵的便宜的啊，你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啊。那我觉得既然都说从长期角度来看了，一定是它这个用的时间够长啊，这是首先时间跨度够长，对吧？大家买来之后，哎，没想到一用，就是以年为单位开始计算的啊，好几年打底，那肯定这个价格还是都用了多久呢？我觉得我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啊，我买过最值的东西就是戴森的那个吹风机啊，就是我们放在家里用了已经大概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了。就是以前我记得我的这个从大学时期啊买的，就是我属于我自己个人的第一个吹风机开始，因为以前在家里都是就是用爸妈的嘛啊，爸妈家里买了吹风机，我就顺手用一用。男生头发本来就短，上大学呢开始自己会买吹风机，那时候特别便宜，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超市买的啊，80多块钱一个，然后功率还特别低。那有的时候呢，男生头发短，你说吹一吹呢，他倒是速度很快。头发长啊，你就是但凡稍微养长一点，刘海长一点啊，那吹起来真的是就是可慢了。而且他时间一长啊，你头发还没吹干呢，他已经开始感觉喷火了，就整个那个后面的那个线丝啊，就已经烧得通红了。然后每次用的时候体验感都特别不好。然后大概断断续续吧，我大学期间4年的时间啊，我光吹风机就已经换了有3个还是4个了啊。每个呢当时都想着，哎，买便宜的嘛，吹风机没必要买那么贵啊，每一个都是100块钱左右，就这种啊。然后用没用几次，哎，坏了啊，或者几个月之后坏了再换新的，再100块钱再买个新的。然后一直到大概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啊，自己刚工作第一年当时就想着吹风机，我咬咬牙买个好的啊。然后当时就跟老婆商量啊，俩人就买了一个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当时真的很肉疼，就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就觉得有没有必要花几千块钱买一个吹风机。现在想来是有这个必要的啊，真的是有这个必要的，就一直就是没有坏过，而且非常的好用，吹头发干的也很快啊，从来不会说吹着吹着感觉头好烫啊，然后头皮就是损伤啊，或者说你吹着就自己一直这个满头大汗这种情况。所以就觉得这还是蛮值得的。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未来可能不管搬家呀还是怎么样啊，大概率这个吹风机还会一直用下去。就是你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呢，那你这个时间只要够久，你是能够把这个钱啊算是买值了啊。所以后来想想，你看这种贵呢，我想必就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啊。就虽然它价格可能比一般的这种东西要偏高一些，但是啊，那你这个时间只要用的够久啊，这个钱就没白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啊，大家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啊，来听听你的答案。我们稍事休息，用一首歌曲来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大家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不准说房子啊，房子这个那绝对是了啊。我这刚发话题，有听友在底下说房子，房子我能不知道吗？啊，那花那么多钱，那是少说不得住个十几二十年呢 啊，那这个肯定，你长期主义来看，这个钱是没白花的啊，绝对不会亏的啊。当然这前提就是你如果想卖啊，那这是另说。就正常咱们住啊，不管是大家买什么价格的房子啊，这都一定是非常值得的啊，毕竟在这个城市就有一个小家了嘛，啊，有容身之所了啊，这个赋予的精神意义啊，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说啊，说金器也是，从长期主义来看是很值的。哦，原来大家聊的都是这些呀，我以为就是说跟大家聊点就是买过的好东西啊，是吧，就是比较值当的、性价比高的、用的时间久的啊，因为你跟我说点投资的啊，这我没经验呢啊，我没共同话题啊，我还没到就是可以买金子投资的这一步啊。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买菜刀啊，他说是听友安心说菜刀，他说这个菜刀真是厨具啊，一把刀用好多年啊。哎，其实好像还真是啊，厨房里的厨具，大家还真不一定就经常会，就是随时换吧啊，就刀具这些啊，就可能买一套，比如说你搬新家啊，或者说之前的坏了，你买一套，然后这一套可能真的还能用很久啊，也是可能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啊。然后你像餐具这些，比如说锅碗瓢盆啊，大家可能没事还经常会换一换啊。但是你要是买到比如说比较用的顺手的菜刀啊，然后这种这个刀具的几件套啊，用顺手了，那可能真的就一直用啊。听友平华组说新月菩提手串啊，盘了8年时间了。哇，这个时间也挺久啊。有些朋友就喜欢就收藏这种手串啊，你买可多了，你左手从这个手腕带到这个脖棱盖啊，右手也从手腕带到这个膝盖这儿啊。啊，听友风说啊，说他。

啊，它就可以充电啊，它那种电池都是非常小的啊。他说这个就不用换啊，还不坏，他读书时候买的，现在都没坏啊。真的，我觉得就是卡西欧的有很多比较便宜的，这价格不贵的平价的一些表啊，真的很耐用。我印象当中，我人生的第一块手表啊，也是卡西欧的，就是上大学期间啊，我一个朋友送的，然后这价格也不高啊，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但是那个手表我之前好久没戴过了嘛，然后前段时间就翻箱倒柜找东西，我说哎，给它找出来了，我一看这还是在正常在走。这感觉还是蛮听友栀子花开说啊，说家里的老式衣柜啊，这是属于搬家都可以拿走的那种啊，就是那种老式的木柜子啊，衣柜就是以前那种打的啊，可能就是跟着这个爸妈就是当嫁妆当彩礼的这种那种老的木柜子啊，黄色的那种木质啊，然后以前像我家里也有这种木柜子，但是后来可能用处就不太大了，基本都不怎么用了。啊，听友刘根宝说啊，说简易的烘干衣柜啊，他说他觉得这个很实用啊，说黄梅天、阴雨天，一年四季用啊，说是他爸妈结婚时候的嫁妆啊。听友麦芽口腔啊，说他有一个锅吧啊，应该是不是锅巴啊，是一个锅啊，就是那种比如说大家在家里涮火锅用的那种锅，他说是2005年的时候买的，现在还在正常用。这个锅是干嘛的？因为他这个名字我也不太知道，没太听说过啊。听友雨说啊，当年花299买的菲亚达的电子表，十几年了还好好的啊。其实这个以前的一种很多老式的这种手表啊，造型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像我之前有去逛，比如在泰国的时候逛那种古着店啊，然后那种中古店，然后它就会有卖可能像这种千禧年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手表，就现在都已经早就断货了啊，就买不到的啊，它可能那种二手的啊，然后它就在店里可以有卖，造型真的很好看啊。要不是我觉得就稍微价格有点贵啊，我真想买一块啊。但因为他现在有些那种二手的这种古着的那种手表，要买的话啊，比现在很多一手的这种大牌手表价格还要再高了，都是有的就是几千上万啊，几千都算便宜的了。但款式很好看啊，这说明有时候审美啊，它就是一个圈儿。你看过了20多年，大家再回头看，哎，以前的这些像什么手表配件呢、啊、一样还是很好看啊，审美到现在都很耐看。你这种长期主义来看，我觉得大家买这种什么手表相机啊，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你放到20年后啊，只要它没坏没有质量问题啊，那一样还是可以用的啊。你看现在这两年这种相机，对吧，胶片机这种复古的这种都在二手市场价格都炒上天了，所以这长期主义来看，你看你现在买了，你可能放到10几20年之后，你还能再赚一笔啊。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啊，说他买过有一套纯棉的床品啊，然后用了好几年还是很舒服，然后他就是后来朋友有搬新家嘛，他给他朋友买了同品牌的就是一套啊，就是床上四件套，哎呀，他朋友就说这特别好用啊。嗯，我觉得像这种床上就是四件套这种啊，大家买挑到一个喜欢的啊，这种质感很好的也可以用好多年啊。我记得我大学那时候在网上买过一套，然后当时也是价格还比较贵的，就是当时放在宿舍的那个床上用的，然后也是用了大学整整4年的时间啊。然后因为买了两套嘛，就换来回换着这样用啊，然后大学4年都用的那个，就觉得很好用。然后但是毕业之后啊，因为大学那个宿舍的床嘛比较窄，当时买的呢，你就只能买那个尺寸的。然后后来你在这个毕业之后啊，大家租房子啊，然后你现在的这种床就尺寸就不匹配了，这实在是真的是狠心啊，然后把它给扔掉了，不然我绝对会给它继续用的，主要尺寸匹配不上了啊。

然后有朋友说，之前买过的一个双肩包啊，当时看的一个剧《暮光之城》里面女主同款的一个双肩包，当年看剧的时候就一眼种草，后来高中啊就买了，上学背背着呢，就是然后用这个包又背着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出差背、旅游背，反正就是一直在用啊，然后背了很久。哎，我觉得包也是，就不管男生包的男生的包还是女生的包啊，我发现我家里的我买的一些包，就是可能大学期间的一些双肩包单肩包啊，我到现在也可能还在用啊，那可能用的次数少了，但是你偶尔比如说有些场合你还会选择，比如说你搭配的时候背一背包嘛，大家买的稍微贵一点啊，然后它这价格高一点，质量也会相当好啊，可以比较耐用。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分享。有朋友说啊，说买的这个机械键盘啊，就是鼠标键盘，他说有点贵，但是用了很多年没坏一颗轴，哎，非常耐用。然后呢，相机也是啊，他说当初是爸妈给他买的，快十年了，依旧好用，每次去玩都会带上。然后还有这20-30块的一个蓝牙鼠标，也用了快十年了，也没坏啊。说那个鼠标上面的漆啊，经常用都给它磨坏掉了，但是哎，鼠标还能用啊。然后有朋友说啊，说他刚养猫的时候图便宜，随便买了一个几块钱的梳子，发现根本就不好用啊，老是会卡住。后来抠抠搜搜的买了一个60-70块的梳子啊，还是发现太好用了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然后有更好的200-300的，但是他舍不得买。哎，我记得我就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不是前段，去年吧。然后当时是就是刚好有这种纪念日嘛，然后就买了，就想送给对象啊。然后当时买的那个梳子也是，就买的时候就觉得他会骂我，因为这个梳子就比较贵，200多还是就将近300块钱，这样一个礼盒那种，其实就是一个梳子，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花里胡哨的东西，没有配的东西，它就一个盒里面就是一个梳子。然后那个梳子我就觉得可能买贵了啊，但是当时还是买了。买了之后他收到的时候也是在说，他说：“哎呀，你花300块钱买一个梳子，就是铺张浪费嘛，觉得没有必要啊。”但是后来他发现真香。就是每天都会梳一梳，然后就是从来不会有这种打结的情况。然后像现在我每天，前段时间头发长的时候，我每天也会用一用，真的很好用，很丝滑。像便宜的梳子，它就会你梳的时候，它会比如说打结卡住，然后那种冷不丁的梳，你一下就卡住了，很痛的，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像这个梳子贵一点，它就基本上从来没有卡过啊，然后就非常的丝滑，一顺到底。所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买贵点还是值得的啊。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啊，说他上个月刚扔了一个2009年买的厨房的电子秤啊，然后厨房电子秤一直都没坏过，一直都能用。他呢也找不到理由扔它，但是去年呢搬新家，然后最后呢还是，哎呀，这狠狠心把它扔了啊，给它换了个是升级，换了个新的。然后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毛绒玩具，也是超过了15年了啊。家里的垃圾袋、垃圾桶、购物袋、部分的锅碗瓢盆、不锈钢的厨具、装修时候使用的全铜安全阀、部分文具，比如说文件夹，然后他发现都超过10年了。手表啊，有8年的时间了。金属晾衣架7年，平板电脑5年半。他说发现家里很多的物品都是会自然磨损到损坏的啊，比如说家电，然后不粘锅、床品、衣服，但是首饰、包包使用的时间就更长一些，那要么首饰、包包贵呢啊。有朋友说啊，这是前2年买的一个头戴式的降噪耳机，天天用啊，哪怕没电，只要戴着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就是世界都安静了，是吧？这平时这工作得多麻烦呢，老有人打扰你是吗？有朋友说啊，说自己10年前在淘宝有那个新人礼金折扣啊，买折扣完35块钱买的珊瑚绒的一个睡衣，每年呢就穿半年啊，半年时间，他现在还在穿，然后用的空调被也用了20年了，从小学用到现在，每次他妈妈让他扔了啊，这20年的被子了啊，扔了，结果呢也买不到比这个还透气还好用的啊，就一直还继续用啊，每年夏天都能拿出来。啊，还有朋友说啊，说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个低功率的小锅，大学时候有时候偷偷煮个泡面呐、煮个速冻水饺啊，蒸个地瓜，蒸个玉米。

什么的啊，现在工作第六年了，这个小姑还在陪着他。虽然呢指示灯已经不亮了，但是其他功能一点不受影响，也是陪着他一顿又一顿的老伙计了啊。那确实也是真买值了啊。好，各位现在呢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带回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本地新闻，跟大家介绍一下平湖市康复护理院啊，这是全市首家公立的康复护理机构啊，现在咱们平湖也有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这个平湖康复护理院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十楼啊，大厅里呢有几盆绿萝点缀在暖黄色的灯带下啊，非常的温馨。病房呢分为两人间、三人间和六人间三类。那像这个两人间啊，那整个房间也是非常的整洁明亮的，功能很齐全啊，而且就在东湖边啊，阳台还能看到东湖的湖景。那病房的核心区域呢，设有开放式康复训练大厅，配备了平衡杠、步行辅助器、上肢肌力训练仪等等这些设备，功能分区是非常清晰的啊。那首期呢，开放55张标准化康复护理床位，目前呢收治了9名患者。那在现场呢，能看到康复治疗师一对一的，他会指导患者进行站立、行走、手部精细的动作训练。护理员呢也会逐间的来进行病房的巡检体征啊。80岁的张爷爷就是首批入住患者之一，他常年呢是因为颈椎受压导致四肢瘫痪、行动受限，属于需要长期康复护理的一个患者啊。那平湖市康复护理院呢投用之后，张爷爷的子女就第一时间帮助他办理入住。那每天呢就是要做康复训练，医生也会定时的查房调药啊，吃饭洗漱呢都有人照料，比他们可能家人啊在家里去护理是要专业多了。以前嘛要在家请护工，一个月开销也不小，还不一定专业。现在呢等于就是咱们这儿有医生、有护士、有康复师，相当于就是一个团队在服务一个老人，所以做子女的话呢肯定是省心很多啊。那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增多，家庭照料负担越来越重，康复护理院的核心就是解决出院后无处可去的问题。患者呢在医院完成治疗之后，长期占用病床不现实，那说回家那又缺少专业的康复条件，所以呢就是要做的就是把治病到康复到长期照护这一个流程的缺口给打通啊。据了解呢，该院主要是面向四类人群：脑卒中后遗症、骨科术后等这个需要阶段性功能的康复者啊，还有包括慢病稳定期长期监测的一个老年群体，以及失能、半失能需要全天候照护的高龄老人，以及有安宁疗护、康养需求的这个需求者啊。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大概什么样的费用涵盖了哪些内容。在医疗服务方面呢，该院有着独特的靠山，依托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综合医院的资源，患者可以共享检验科、影像科全部的检查项目。那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康复科、神经内科、骨科的骨干医师们都会常驻坐诊，专职来康复治疗师包括还有护士都是全天候在岗的，楼上康复，楼下医疗。老人们如果说身体有不舒服，有一些小毛病，也不用折腾转院，家属呢也会更省心一些。那在生活照护方面呢，还引入了第三方专业的护理员团队，提供一对一、一对多这些灵活的陪护方案，根据失能的程度来按需定制。那在收费定价方面，同样也是坚持普惠原则，参考二级公立医院的标准，基础打包费用平均每天318元，涵盖了床位、护理、巡诊还有耗材等等，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医保报销。个性化康复项目呢以及护工陪护等这些增值服务都是单独结算的啊。那公立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兜底，让更多家庭负担得起，切实的缓解老龄化这个情况之下康复难、照护贵的民生难题。接下去呢也会按计划去增设床位，将优质的康复护理的这个资源温暖更多的患者。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大家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啊？那首先呢，它这个用的时间那必须得长嘛，那不然很难从长期主义的角度，对吧？你不是说我用个几个月，哎呀，换了新的了，或者我给它扔了啊，或者坏了，这都不算啊。所以来看看啊，大家都用过哪些这个非常值得的东西啊？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几个碗盆

搬家4年之后用到现在啊，没摔碎的话估摸着还会继续用下去。他说其实像餐具这种他是觉得能够践行长期主义的啊，基本上一用就是几十年啊，啊真是，就是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他没事会喜欢买新的，比如说家里杯子啊碗碟子，哎，那看到好看的你想。

啊，然后它也会正常的清洁清洗，对吧？你只要不把它摔了打了，那就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啊，这个质量就是很好啊。尤其是那种各种陶瓷碗这些，太耐用了，真的。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晒出了自己的电脑，他说自己2013年买的电脑啊，笔记本电脑到现在还在用呢，没毛病啊。哇，这都13年的时间了，这挺厉害的哈、啊。我感觉就是得买贵一点的，那可能真的能用蛮久的。我那台笔记本电脑就是差不多大学4年期间就已经差不多感觉不能再继续用下去了，到后面也就是我单纯在给它续命啊。还是小心翼翼的保护着啊，不能同时打开这个好几个软件，然后它这个打字啊，你切换的速度都得要慢点啊，你稍有不慎它就给你黑屏。对啊，就是像这种数码产品、电子产品啊，你就买的贵一点啊，它这确实能用的会久一点啊。那像这今年我家里也有这个妹妹啊，是上大学，然后有时候就会问说，这个笔记本电脑要买多少钱的啊？买太贵的是不是不好？然后我就会实话实说，我说有的可以去稍微节省一点。像这种啊，你要是不想隔三差五就去修，或者说没用个几年我就换啊，那你就给他买贵一点的，买贵点的，他用的时间也久，毕业之后还能继续用啊。然后有朋友分享了说自己的相机，买的是尼康的一部相机啊，他说用了10年了还是很能打，没什么问题，没大修过啊。他的那款是叫 D750， 质量太好了啊。还有朋友分享说他出生的时候包着他的一个小毯子啊，当时呢是在上海纺织厂买的，听说30多块钱啊，米奇鼠的图案，陪着他长大，度过了中学、住校、留学，然后又跟着嫁妆，又是去到了自己的新家，然后现在他有了他的孩子了，又开始用这个小毯子抱着他的孩子，哇、哦，这就是传承啊！给这个小毯子点赞。就说明你们也真的很爱惜这个毯子，对吧？给他保护得很好啊。有朋友说自己大概5-6年前买的一个小米音响，也就一二百块钱，也不贵啊。下班回家呢，就用这个音响放放歌。早上起来呢，起床啊，也不用用手机，就直接喊一下，对吧？喊一下小爱同学，然后呢，就问他天气怎么样，还挺方便的。啊，还有朋友分享啊，说自己买了一个膳魔师的保温杯啊，已经第8年了啊。还是非常耐用的，保温效果到现在都非常好。有朋友分享啊，说他买的戴森的吸尘器啊，他说他还有一个特别小众品牌的洗地机，哎，特别好用啊，好用到他自己甚至买了2台，给了他妈妈1台。然后那些常见品牌卷价格的时候呢，他们家清仓半价，他当时原价买了2台，然后再后来他买的那个洗地机的牌子就退市了。那家里还有很多这种用了很久也好用的东西，总结下来就是在能力范围内买贵的，家电这种呢尽量线下去买，冰箱呢可以买性价比高的，然后用几年再换掉啊。哎呀，最近有在装修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啊，啊，软装就可以这样买啊，学到了，学到了。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分享。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吹风机呀，啊，他说的也是戴森，他说当时呢斥资3000多块钱买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到现在每次洗头发都觉得买对了啊！因为女生嘛，吹头发本来就很麻烦，像以前那种老式的吹风机啊，或者那种又笨重又大的，你头发还没吹干，手腕就已经酸了，而且它就会越来越烫啊，吹的你自己也是一头的汗啊。那其实这个钱，你稍微买贵一点的也还是蛮值的，对于女生很友好啊，它因为模拟的是自然风嘛。哦，有朋友说了一个我倒是蛮关心的，他说的是全飞秒的近视手术啊，他说从长期主义来看这个钱花得很值，从此再也没戴过眼镜了，畅想跑步游泳观影啊，畅戴墨镜。哎呀，我其实最近就在纠结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戴眼镜很麻烦很不方便，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关注啊，就在有在看，就是说这个

眼镜儿对吧？这近视手术怎么去摘啊？然后能不能做？我还是蛮想去尝试一下的。但是不过这个呢，还是得要每个人这个眼睛啊、瞳孔啊、视网膜都不一样啊，还是得去医院做个检查啊，看看个人这个是否合适啊，然后再去看到底要做半飞秒还是全飞秒啊。医生肯定会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但是你这么说完之后，感觉我这个决心又会坚定一点啊。那可能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就看不到我戴眼镜的样子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啊，我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0: 少，伴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新闻资讯。
1: 下面这个要跟大家聊到的网络热议呢，就是最近很火啊。其实咱们平湖好像也有了，因为前两天有听同事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胡闹厨房啊，真的是这让人很费解。就现在打工人啊，每天两点一线啊，都市生活呀，都过腻了，开始流行去村里做饭了。最近呢，有被人称为叫真人版胡闹厨房的体验活动在全国蔓延啊。那是干嘛呢？就是你作为体验者，你穿个小围裙啊，去抓鸡，去摘菜，去学做饭，一边颠锅炒火，一边呢，会有这个摄影师帮你拍出非常有乡野气息的打卡照。哎，靠当一日农场主去搬味儿。那这一项新兴的流行玩法呢，起源其实是在泰国啊，泰国清迈的奶奶厨房，还有云南腾冲啊，有荒野厨房。奶奶厨房的厨师老师呢，会带你去逛本地的菜市场，讲解这个当地蔬菜，然后教你去做冬阴功汤这些泰国美食啊。最后呢，你头上顶一个他们那个网红鸡，拍张照啊，这一套流程呢，就成了他们当地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项目啊。真的，我朋友圈大概去年吧。我就已经刷到，就同样的角度，同样的这个地点啊，都在清迈啊，然后同样的角度，同样的 pose 啊，就是已经有大概四到五个女生，就是拍了同样的头上顶的那个鸡这个打卡的照片了啊。那云南的那个厨房呢，就腾冲那个厨房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要再好玩一点，就是你要穿过河谷瀑布到达他们的那个荒野厨房，花半天时间，你在这里可以泡脚喝咖啡逗逗孔雀啊，都是当地的特色啊。然后呢，享用一顿野趣十足的午餐，然后这个午餐是你自己去做的啊，可以烤肉涮锅，想吃多少吃多少。那随着这两处特色体验地爆火啊，全国范围内的城市郊外的农村啊，就开始使劲儿了啊，什么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啊，这些地方都纷纷出现相似的胡闹厨房啊，然后风格都一样，藤编的家具，热带的绿植，手写字的黑板，钉的歪七扭八的木栅栏，或是抢着付钱去村里做饭啊。一些体验店呢，甚至火到你还得提前半个月去预约啊。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听到了跟我一样的反应，就说白了，这不就农家乐嘛啊，这听起来特有时代感，一点都不时髦的这个旅行感觉啊。但是现在为什么年轻人就这么这个热捧呢？那实际上呢，作为乡村旅游的鼻祖啊，农家乐曾经是红极一时啊，就是城市待惯了啊，你挑个周末节假日去这个乡村啊，吃个农家饭，住一下平房小院，到农田去采摘一下，哎，让都市人呢在乡村田野里能够返璞归真。但时至今日呢，这项活动听起来就有点老式了。啊，你现在应该年轻的朋友们不会想着我没事周末我们去农家乐玩两天，很少吧？会觉得哎呀有点老土啊，然后也就是钓鱼吃饭啊，打打牌唠唠嗑啊。那新华社报道呢，截止到2024年3月，一共84199家农家乐企业注销，颓势非常的明显，就说明大家好像不爱去找这种地方了，不吃这一套了。其中呢，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经营方式比较传统，像农家乐的经营者啊，一般年龄是比较大的，一般去到农家乐的地点，基本上就是钓鱼啊，然后吃饭啊，吃那种农家土菜。然后就打牌啊，就是老三样嘛。那部分农家乐的菜品质量还有卫生条件呢，也难保障啊，所以就导致顾客的流失。与此同时呢，这个农家乐的变体，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聊到的胡闹厨房，他们的风却越刮越大，大到即使你没听过这种旅行的新模式，也大概率你刷到过类似的打卡照，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很多很漂亮的美女啊，画着这个浓妆啊，身穿深蓝色的小围裙，头戴米黄色的草帽，然后呢握着木质的餐具或者捧着做好的菜啊，背景呢就是原木色调的乡间小院，长长的餐桌还有各色的食材。然后我们说的泰国的那个奶奶厨房啊，然后就是你要么就是在非火的锅前面

假装炒菜，然后那个火就特别大啊，那锅就是一下就火就烧起来了，你要假装很惊讶，他给你抓拍。然后呢，还有这头上顶着一只走地鸡啊，做那种比较搞怪的照片啊，都很火。想必大家朋友圈没刷到，这个短视频上应该也刷到了。那时至今日呢，就泰国那个奶奶厨房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出片圣地了。就是，但这儿绝不是仅仅的就是流水线的写真棚啊，它确实是提供烹饪体验课的，它不是光打卡的啊，它是从性价比到趣味性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不然也不可能这么火啊。那其实正儿八经啊，像现在已经如果说人特别多的情况下，可能体验感不是特别好啊。像最早的时候啊，他们这个体验的仪式感还是非常足的。早上的时候，这个厨师呢会带你先去逛一下本地的菜市场，因为泰国菜市场跟咱们国内菜场还是不一样的嘛。那很多当地的蔬菜啊、香料啊，国内都是见不到的啊。所以呢，他会带你去认啊，这个地方呢在泰国叫这个叫什么什么蔬菜啊，然后他这个香料叫什么什么，然后呢你采购完之后，带你回厨房，教你花一上午时间，比如说你怎么去做芒果糯米饭啊，做泰式的炒河粉啊，冬阴功汤，这些非常经典的泰餐。最后呢，让你自己把这个成果啊享用完，自己吃。然后有体验者呢就表示说，整个流程大概三四个小时，中途呢你也可以去喂鸡啊，他们那儿有走地鸡啊，也这跟鸡去合影啊，然后还能参观他们自己当地的菜园，有很多种植菜。啊，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在国内都是见不到的啊，而且人均呢也就200，你看200块钱包揽所有的食材还有项目还是非常划算的，我觉得啊，毕竟呢你在国内你去吃一顿东南亚预制菜，你人均也得花100多块钱了，那这个体验感情绪价值还是给满了的啊。比如说这个奶奶厨房有一个这个特别难约的网红老师叫 Rain 啊，他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发疯教学啊，给战战兢兢的东亚小孩们一点艺人震撼啊。因为烹饪过程中呢，他就非常的外向啊，他是随机的唱歌，手舞足蹈，还会指导你角度，帮你拍照，或者说做各种夸张的表情，活泼的表情逗大家开心。然后呢，你这个饭做到最后，大伙儿还会一起摇着这个锅勺蹦迪，哎，不仅体验了烹饪泰餐，你还可以近距离感受当地热辣的风土人情。所以就非常受到很多打工人的热捧啊，比如说就咱们去出国去泰国玩啊，然后有些人就会专程去体验这个。当然呢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啊，因为火了嘛，火了之后呢，有些网友就会吐槽说预定的流程很混乱啊，然后接送呢经常会失联，还有就是说人数过多，一个老师带三四十个人根本顾不过来自己啊。那这些网红景点就是通病啊，让很多游客认为奶奶厨房的形式大于内容，打卡多于体验。那在清迈呢，其实做类似这样的生意不少，因为奶奶厨房火了，就开始各种厨房都有了啊，比如说有什么泰餐厨房啊，主打小班教学，就是一个班上限10个人，避免过度拥挤，出现三四十个人一起的情况。你也可以选择做4道菜加一个甜品，吃不完还能打包啊，那我觉得还真的很划得来啊，200块钱。而且包括餐厅还会宣传，老师会带大家一起跳舞，就像魔法课堂一样。还有包括在越南啊，越南也有，就是带游客去当地菜市场买菜，做越南本地的什么青芒沙拉啊、顺化米粉这些菜品的体验课啊。就说白了，就是给游客们把特色服装准备好，然后教你一些当地美食。哎，其实这套烹饪体验课的模式，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成立，哪里的菜市场其实都可以体验风土人情，对吧？那为什么这个胡闹厨房的这样的模式能够战胜老式农家乐呢？首先就是游客们的参与感首先是非常强的啊，土灶面前对吧，猛火颠勺啊，还能学一个特色菜，不仅呢让旅客呢可以享受别样的野趣，而且还意味着完成任务，挑战自我，非常精准的能够戳中这个打工人的爽点。就是你要让我随便玩，我可能不知道玩啥，但是你要给我布置个任务，哎，我就可以燃起熊熊热情啊。那就像就是最近几个月非常火的那个 High Rocks 啊，就是室内健身跑的那个啊，你要来回切换好几个，这每天在健身房练个2个钟头备战啊，其实也一样，胡闹厨房也差不多了，对吧？你平时你点一周外卖，你现在你一到胡闹厨房，你看到陌生的大铁锅大铁勺开始相见恨晚了，对吧？更重要的是你到最后确实有收获，比如说有些网友体验过之后就说，哎，这个菜自己真的学会怎么去做了，哎，没白来啊。
而且最

微妙，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胡闹厨房啊，它踩中了年轻一代的审美。因为很多传统农家乐的文化底色呢，就是那种喜气洋洋的农家审美啊，塑料桌椅搭配大圆桌转盘，视觉体系呢还停留在乡村爱情的象牙山。再时髦一点的，就搞可能就整点这个新中式，哎，围炉煮茶，石桌木凳啊，但是呢，还是离不开大字标语或者国潮风的装修。那相较之下呢，胡闹厨房就走在了时尚前沿，田园风嘛，对吧？就像前不久啊，我刷到了那个欧阳娜娜他们的那个工作团队造景，为他搭了一个farm party 啊，就是农场派对，就从选址到穿搭到现场的布置，完全都还原农场派对的主题。全屋的橙色的胡萝卜、大葱，然后做装饰，随处可见那种小羊、小狗的动物元素啊。然后这种农场主的长裙啊，还有厚重的雨靴啊，这种元素他给它堆上去，让很多网友感叹，还是哎挺有审美的啊。那自从这种模式火了之后呢，开始大家在全国各地啊，各种这种城市的近郊啊，农村都能看到了啊，像西双版纳、大理这些度假胜地就开放了这个云南特色的体验厨房啊，领着大家做泰式的傣式的这种米线野菜大席。而且这股风潮呢也去到了很多大城市，北京、上海啊，农场民宿老板呢就开始搭建这种相似的这个厨房的场景啊，试图一比一的复刻这种田园野趣风。这还算是我觉得对于打工人比较有吸引力的啊，你比如说周末开车对吧，去这种城郊近郊小度一假啊，然后虽然说吸的还是可能城市附近的空气，但是胜在性价比高对吧，你又能够做饭啊，又能够出片儿，还能够解放天性啊，田里面撒撒欢，哎，用青草香气跟鸡屎味儿盖住你的班味儿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像这种奶奶厨房啊，云南腾冲的那个荒野厨房，我觉得其实是要好玩很多的，因为这个算是就是把这个模式搬到国内的一个本土化的改编啊，然后它就是不像完全复刻的那种，你过去就挑食材、做饭、拍照啊，它的自由度更高，强调的是原生态啊，它把餐桌呢支在了溪流边树林里。半开放的一个厨房啊，你可以围着炉子炭烤土猪肉串，吃涮锅，还有吃那些泡在溪水里的水果，捞野鸭蛋，硫磺温泉泡泡脚，甚至和野鸡、野鸭、孔雀、鸵鸟一起玩，就是非常向往的生活那个综艺的感觉啊。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原始，桌子椅子全都是石头的啊，走在路上呢，确实你能看到羊、鸵鸟，然后旁边是溪水潺潺，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就是这种融合了当地的自然风光的感觉，就是不是枯燥的让你在一个它装修好的假田园里面啊你去拍照啊。所以这就是荒野厨房做得好的地方啊！两项活动呢都挖掘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啊，比如说咖啡，对吧？云南呢是中国咖啡的绝对主力，全国98%以上的咖啡种植面积跟产量都在这儿。那宝山腾冲是云南咖啡产业化起步最早的区域，山脚下的平均气温非常舒服，21度，日照2500多个小时，是小粒咖啡的天然温室。哎，你在溪边，对吧？支着柴火，一边这个烤点串儿啊，一边喝点咖啡，无限续杯，对吧？豆子你自己磨，你可以用山泉水冲一杯，自己尝尝啊。而且它除了你去这个做饭啊，做咖啡，还可以造纸，因为腾冲它有个手工抄纸啊，叫腾轩，这个是他们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腾冲三宝之一。他们技艺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明代。徐悲鸿大师呢曾经说，这个腾冲手工的抄纸是作画最好的选择。哎，这两项文化体验呢，也让荒野厨房的服务更加扎根于云南本地的特色啊，就不是生搬硬套的啊。而价格也我觉得相对比较划算啊，100块钱左右随便吃不限量，多好啊！100块钱又玩了又吃了啊，然后你这体验的当地的这种特色啊，这完全都兼顾了啊，这是性价比很高的啊。
过啊，据说像这种云南的荒野厨房这个模式

我是最近也被 Ctrl-C Ctrl-V 复制粘贴到了很多城市大城市的近郊啊，毕竟我觉得像这种只要一个网络的新的风潮，马上就会各种席卷在你的身边啊，它这种速度是非常快的。反正别管到底是体验什么小众文化还是干嘛的，反正发展到后期也都会变成简化流程，一键出片啊。当完厨娘当野人啊，胡闹厨房呢也是打工人们的新旷野，也是一部又一部的新剧本，也是可能很多这个新的就业群体的新的挣钱的方式吧啊，反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如果真的有机会愿意去体验一下这样的胡闹厨房或者荒野厨房吗？哎，我觉得如果咱们附近真的有啊，让大家有感兴趣的，价格也合适的，可以去体验一下玩一玩啊，尝试一下嘛，对吧？也不吃亏，对不对？也算是打卡解锁了一个新的娱乐方式啊。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1: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吃货大搜罗要跟大家聊些

什么呢？我说这个夏天啊，我们真在节目当中是不遗余力的，然后想要让大家的胃口变好。因为夏天有的时候真心很能理解大家没胃口、不想开火、不想吃饭的这个心情啊，因为太热了嘛，天热就想吃点清爽的，哎，或者说开胃的啊。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道又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夏天吃的凉拌菜啊。那其实凉拌菜呢，很多朋友夏天可能会去这种凉拌菜的店，或者说一些卤菜店啊，自己就买点现成的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葱油双脆啊，非常的简单，大家自己在家动手啊，很快就做出来了，而且是很多人都没吃过的这种口味啊。它这个葱油双脆啊，其实就是莴笋脆加牛百叶脆，哎，这个双脆，它不同于红油椒麻的这种贡菜牛百叶，这个是一道非常适合就咱们南方朋友们每天吃的，它这个味道没有那么的刺激啊。有些不能吃辣的朋友来说呢，对吧？你要是去吃那种红油的啊，那可能对于这个肠胃是比较有伤害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葱油的口味啊，它既好吃又开胃，而且对于不能吃辣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而且很简单，焯个水，拌个汁啊，就清清爽爽的下饭菜就做好了，而且是葱香的，然后微微带点花椒香，哎，清爽还过瘾，绝对开胃啊，嘴巴忙得停不下来。来吧，各位，今天可以学习学习，尝试尝试，专门治大家夏天没胃口。来看看怎么去制作啊，葱油双脆。首先呢，准备半羹莴笋。首先先去皮，给它切成细条莴笋条，然后煮一锅沸水，把莴笋丝呢放进去，大火焯水20秒，然后捞出。在沸水中呢，再加2片姜片，一个葱节，一勺料酒，然后再把准备好的这个白牛百叶啊，然后放进去，250克，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大火煮沸15秒之后捞出，把刚刚已经焯过水的莴笋丝，还有已经煮好的牛百叶放到盆中，加2勺蒜蓉酱啊，2勺葱花，6勺葱油白灼汁，如果没有的话，用生抽也可以啊。1/3勺的花椒油，给它搅拌均匀就 OK 了，非常的清爽。你看，就是花个几十秒钟的时间给它焯个水，然后呢再花个十几秒的时间给它拌个汁，然后戴个手套抓一抓啊，然后给它拌匀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嚼的时候轻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的很脆啊，可能这会吵到身边没有吃到的朋友啊，说啊吃什么这么脆啊，给我尝尝，然后就爱上了。啊，如果各位今天晚上回家之后不知道吃什么啊，天热呢也没什么胃口，不妨尝试一下这一道葱油双脆啊，解救你没胃口的这个夏天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接近尾声，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大家下班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早点回家吃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明天再见啦，朋友们，拜拜。

0: 湖人民广播电台。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用声音读懂社情，
3: 用电波传递民意。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浪漫七夕节遇上医师节，一起解锁医生 CP 的一天，见证婚姻登记处理的甜蜜瞬间；游客在景区突然晕倒，平湖医生果断出手；福记小开鱼梭子蟹肉肥价低，酒店卖断货；阿奴说新闻，银发伴侣共度别样七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记者倪月佳报道，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作为象征浪漫爱情的中国传统节日，不少情侣特意选择在这一天走进婚姻登记中心，用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领证仪式为彼此的爱情盖上专属的合法印章，在温馨的氛围里定格下人生最甜蜜的瞬间。来领证的新人有的头戴白纱，有的妆容精致，还有的手捧鲜花，成双成对，甜蜜爆棚。新人吴东东与戚文婷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熬过了异地相守的时光，两人相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5: 今天正好是七夕嘛，是我们确定关系的1周年，所以我们选在今天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嘛，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幸福就行了。
3: 婚姻登记中心把七夕元素融入到场景布置中，并在古色古香的中式大厅里为新人举行浪漫的集体颁证仪式。新人们一起宣读誓词，许下相爱一生的诺言。新人邱子怡：
6: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的话，就是觉得可能他可以少送一个节日礼物吧。
7: 重叠的。
6: 对对对，就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节日，然后也觉得时间比较合适，然后所以选择了今天。
3: 新人们选择在这个专属于中国人的爱情节日里为人生盖章，从来不是盲从的仪式感，而是将朝朝暮暮的传统浪漫与长长久久的未来期许牢牢锚定在这个充满暖意的特殊日子里，让往后余生的每一段平凡时光都成为值得珍藏的专属浪漫记忆。记者余夏文报道。今天不仅是七夕节，同时也是中国医师节，对于医生、情侣、夫妻来说是双倍的节日意义。当事业和爱情碰撞在一起，会有别样的火花。来自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朱一季和顾瑶伟给出了一个有点好笑又有点温暖的答案，回味起来还带点淡淡的心酸。
8: 他今天第一天进舱，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他的情况。
3: 上午8点，是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周一季刚下夜班，又赶到高压氧舱送第一批病患进舱治疗。由于整个平湖只有这一个高压氧舱，需要接诊脑血管意外、气体中毒、潜水病等各种病患，所以周一季虽然是一位内科大夫，但忙起来也常常要加班。
8: 目前我们医院考出高压氧症的医生是就3个，就是我们康复科的3个医生，所以我们就按月来轮的，就是下了夜班你还是要来兼调这里的门诊的。
3: 周一季的爱人是医院的普外科大夫顾瑶伟，因为要做手术，所以加班频率会更高。两个人作为同事，上班几乎见不着面，作为夫妻也常常错峰在家。就比如这个七夕凌晨时，周一季在医院值班，爱人在家休息，等周一季值完班再加完班回家，爱人早就在医院忙得不可开交了。
8: 有的时候可能约好了今天要吃个饭，但是他是外科的，然后临时有个手术啊怎么啊就走啦，知道呢肯定是病患更重要，所以他要做门的。

0: 就互相理解吧。
1: 两人2013年在医院相识，2015年步入婚姻。一开始，他们每个节日纪念日也会整点仪式感。后来，随着孩子的出生，工作、家庭各种事务缠身，过节变得越来越随性。但今年的七夕节，两人突然又浪漫了一把，前后脚给对方送了一份小礼物，
0: 就灵光一闪，想了一下，给他。其实是我先买的礼物，可能是他看见了我的礼物，购物记录看见了，否则怎么就时间掐得那么正好呢？我刚送了，然后下一天他就也到了呢。
1: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二科副主任医师顾瑶伟，
2: 那没有，绝对没有看到这个购物记录。其实我是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个节日，然后我们是看到是正好是医师节他们的宣传，然后我们看，哎，这个日历上一看，哎，正好是七夕节，然后我想到，哎呦，算好像好久没有买过礼物了，然后就想着，哎，是不是可以给他准备一份，让他也高兴高兴。
1: 同频的互动源于爱，不同频的误解因为忙。如果不是医师节，他们或许还没有反应过来，又是一年七夕。很多个节日他们都是后知后觉，但仪式感减弱并不代表爱会消失。周一记，
0: 工作总量上来说，那肯定是他更忙的，总体嘛，那我感觉我承担了更大的家庭的这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我也要肯定女性价值，我觉得我们也挺忙的。
1: 顾瑶伟
2: 也蛮感谢他的，就是特别是比如说我下班回来晚，可能过了饭点，但是回去还有一颗乐饭，或者我晚上回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经常开到晚上或者凌晨回去的时候还亮着一盏灯，那这种感觉就非常温馨非常温暖。希望他在照顾好我患者这个大家的情况下，也保证好自己的身体，也跟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照顾好我们这个小家。
1: 记者王鑫报道。所谓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从来不只是诊室里的坚守，更是刻在医务工作者骨子里的本能与使命。近日，广城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傅太飞外出途中偶遇游客突发晕厥，他挺身而出紧急施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当天中午12点半，舟山普陀山景区内一位50-60岁的女游客在登山途中突然晕倒在地，情况危急。就在危急时刻，同在景区游玩的傅太飞医生迅速上前施救。当时女游客呼吸急促，
3: 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这些都没有的。那我想想，就是结合我的经验来说，我考虑还是个中暑。那我就第一时间就叫那个指挥他们家人，然后把伞打开，给他一个遮阴的环境啊，阴凉点的环境，然后给他就眉心啊，包括那个两侧夹脊、大椎这块穴位，结合我中医知识嘛，给他开开痧。在后面稍微好那个一点点以后，我们就给他继续就藿香正气水嘛，包里面有藿香正气，给他喂了一次啊。后面等我们就是看他稍微清醒以后，我们跟家属交代，我说你去备点电解质水啊，因为患者出汗过多。
1: 在患者情况好转后，傅太飞还细心地提醒家属给患者补充电解质水，教家属穴位刮痧手法。傅太飞是广城镇卫生院的一名全科医师，他擅长运用小针刀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等各种急慢性软组织疼痛性疾病，执业7年来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曾荣获平湖市优秀医师称号。此次景区挺身而出的暖心施救，正是他医者素养与责任担当的生动缩影。
3: 当时其实就是一个纯粹一个路人甲的身份，因为他们考虑他救助时间可能会很长，岛内救助不方便嘛，想着就说能帮一把帮一把的心态。
1: 本台消息，最近呢，海鲜摊位上的梭子蟹大量上市了，短短几天时间价格就下降了30%，引发了市民抢购，酒店里梭子蟹也成了爆款。在南市菜场内，海鲜经营户孙爱英介绍，他们家的梭子蟹是从上周四开始销售的，第一天进货量非常少，后面几天随着进货量增加，销量也逐渐上涨，到了昨天更是卖掉了将近90公斤，价格也随之下降。
4: 从3年多一点、2年多一点都有，价格还可以，35到45一斤。
1: 上周四刚上市时，3两左右的蟹价大概是每斤60元，短短几天时间已经下降了超30%，这样的价格让很多喜欢尝鲜的市民感到意外。
4: 新鲜

0: 还可以吧，现在这个暂时的时候我们多吃点。
1: 在平湖市区的南港鱼宴酒店点菜区，海鲜类水缸里的帝王蟹、长脚蟹满满当当，但是一旁的梭子蟹卖到只剩一只。经理潘兰兰告诉记者，以往酒店的梭子蟹定价是160多块，今年一上市就大降，价格实在是太美丽了。
2: 因为现在刚刚梭子蟹上市嘛，哈，进货的话呢，我们每天的话也基本上就在几十斤，节假日的话有可能还要再超一点，进价低了，然后我们店里的话售卖价肯定也要低，根据市场的价格来定价格，相比往年的话降了30%这样。
1: 潘兰兰介绍，梭子蟹价格大跳水后，最近店里的梭子蟹炒年糕、葱油梭子蟹等菜品成了爆款，上市3天进货的100多斤梭子蟹几乎销售一空。
2: 现在的梭子蟹一个价格很实惠，再一个就是肉质很饱满，客人来了之后首先最先考虑的是梭子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每桌必点，不用我们去引进他去点，而是客人自己看了直接去点，价格很吸引人。节假日的话肯定是售空，昨天晚上我们海鲜池卖的话仅剩了最后一只梭子蟹。
1: 好，下面播送简讯。昨天嘉兴首个大学生技师班在我市正式开班，为了让广大青年人才掌握更实用的技能，前段时期相关部门推出重点产业技能人才双元制订单班，精心设计了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3个专业，吸引近100位高校毕业生报名。经过专业筛选等环节，最终36名新生入选本届大学生技师班。近日2026亚洲之中的最佳战绩，这支由15人组成的国字号队伍当中，从林带走出的小龙人棒球队成员占比达1/3。
3: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4: 阿奴说新闻，我是新闻哥小林。七夕的浪漫不只属于年轻人，也属于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日前，当湖街道三港新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为6对老年夫妻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相守半生，七夕留影”的暖心活动，让银发伴侣们在仪式感中重温相守半生的岁月深情。
5: 刚来到三港新城社区2楼的活动现场，就听到了非常浪漫的婚礼进行曲，还有我们地上铺设的红地毯以及两边装饰的彩色气球啊，七夕的浪漫扑面而来。
4: 工作人员细心地为阿姨们梳妆打扮，描眉、涂口红，打上淡淡的腮红，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再戴上柔美的白色头纱，阿姨们瞬间精神焕发。71岁的方在英拿着镜子反复端详，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眼角的笑意依然藏不住，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爱美的姑娘。
6: 年轻人搞得的好厉害，跟些老阿姨们一样的。年轻人搞得个结婚找了稍微弄个娃，不怕的。
4: 居民王亚杰：
7: 我结婚的时候吧，我就烫个头，也是短发。哎呀，我那是冬天，我穿一个呢子大衣，从上到下。
4: 伴随着浪漫的婚礼进行曲，叔叔阿姨们两两相伴，携手踏上红毯。从青丝到白发，牵手便是最好的浪漫。在合影环节，在工作人员的撺掇下，叔叔阿姨们一改往日的保守与含蓄，牵手相拥，深情对视，留下了一张张甜蜜又温馨的合影。在爱心巧克力制作环节，叔叔阿姨们默契配合，先将巧克力块用温水软化，再小心地倒进心形模具中，好似把几十年相濡以沫的深情厚谊也融进了这一颗颗小小的甜品里。居民楚金来。

0: 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

0: 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出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箭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箭，这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市。

0: 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
6: 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

0: 节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4: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5: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7: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

0: 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

0: 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伤感歌曲，曾经循环过这些歌的人，都在这些歌里面大哭过一场。今天第一首歌，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1997年 Bad Boy 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阿妹的声线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漫过脚踝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前奏钢琴落下的第一个音符，往事就跟着潮水拍岸而来。 MV 里那个蜷缩在沙滩的身影，像极了被回忆淹没的我们。泪不停地滑落的那一句歌词，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没发出的信息化作了海浪的哭泣声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2005年发行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放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虐心。全都怪我的哽咽感，让无数的人想起了自己未能圆满的情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和刘若英的《后来》是两把不同的刀，一个是错过的恋人与遗憾的青春交织，一个是学会了爱却已错过。婚礼都不敢放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去听，真的是杀伤力太大的歌。

情感的张力。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起了所有的炫技，老老实实的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段过往的故事。成年人听完都会想，如果那天我勇敢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空旷感。近自由，近死亡，近天亮，近过往，等等等等，近完一圈，你发现这首歌根本不是情歌，是成年里的安魂曲。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

0: 子，快点快点抢！
1: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2: 快抢！快抢！
3: 图书室，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1: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2: 破信号！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上班时，
6: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5: 回家时，
7: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5: 出差时，
8: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5: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9: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
10: 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1: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12: FM 90.6，苹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1: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9: FM 剧照。
1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4: 打杂王三接着说，骂够了一回啊，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角圆桌上，福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噎噎的哭。福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福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八狗玩。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福老爷当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角桌子一掀，砰轰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说：“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了，认真就趴在地下拾起来吃。福老爷忽地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老头子摔去，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

0: 痣子不少，那凳子虽还摔在老头子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在兹说，
1: 大腊月里往来的信正多，为什么忽然要搬家起来？
0: 你且不要问这些，赶紧找房子吧。只要找着空房子，合适的自然合适，不合适的也要合适。我是马上就要搬的。那么说，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比这边还多两间，也是两个院子，北院里住着人，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才搬走的，现在还空着。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马上下定，马上今天就搬。
1: 何必这样性急呢？大腊月里天气短，怕来不及。
0: 怕来不及，多雇两辆大厂车，一会儿就搬走了。再次答应着，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赶东西搬完了，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那天气已经断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饭。晚饭中间，我问起李在兹，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被福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是弥轩的什么人？
2: 您瞧啊，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致荐，
0: 特程来樊兄弟代送的，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我看那桌上时摆着两个紫檀木匣子，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50支笔，一匣子是平列着10锭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讲究了。墨上包金，还有的好说，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怎么都包上金呢？用两天不要都掉下来吗？一面想着，顺手拿起一支笔来看，谁知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重得了不得，不觉十分惊奇。拔去笔套一看，却又是没有笔头的，更觉奇怪。董仙在旁哈哈大笑，
3: 我要说一句放肆的话，这东西啊，您只怕是头一回瞧见的。
0: 这为什么这么重啊？难道是整根金子的吗？
3: 可不是，您瞧那墨吗？
0: 我伸手取那墨时，谁知用力少点，也拿它不动，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微看了一看，仍旧放下。这一份礼很不轻啊，
3: 也不很重，那笔是连笔帽4两一支，这墨是20两一锭，统共是400两。
0: 这又何必？有万把两银子的礼，不会打了票子送去，又轻便，在受礼的人有了银子，要什么可以置办什么，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送进去就是瘦下他来也是没用的。
3: 哈哈哈，我看天底下就是您最阔，连金子都说没用的。
0: 谁说金子没用？我是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是没用的罢了。
3: 那么您又傻了，他用的是金子，并不用假笔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人家看见送的是笔墨，很雅的东西，就是瘦了也取不伤怜嘛。
2: 这是一份致礼，却送的那么重。
3: 凡是有所为而送的，无所谓轻重，也和咱们做买卖一般，一分行情一分货嘛。你还没知道，去年里头大叔生日，闽浙萧志军送的礼还要别致呢，是3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说，用了一对白珊瑚做树，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葱绿翡翠做的叶子都不算数，
0: 这两颗花统共是12朵，那花心却是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有人估过价，这一对花要抵得9万银子。
3: 送过这份礼之后，不上半年，那位志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最苦的是闽浙，最好的是两广。你想这份礼送得着吧？
0: 那这一份笔墨又是哪一省总督的呢？
3: 哎，不配不配，早得很呐。然而近来世界
0: 只要

0: 不肯应酬，从府道爬到督府也用不着几年功夫，您也弄个功名出来干吧。
1: 好好好，赶明我也捐一个府道，再来托你送笔墨。
0: 说着大家都笑了，我便和他说了正事，办妥了然后回去。回到家时，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他便同我进来随意谈天。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文琴忙问说，经手的是什么人？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谷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12: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1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1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3: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1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1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19: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

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2: 飞雨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3: 守护绿水青山，
4: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1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袁琪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他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

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七八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两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元气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元气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元气没有听懂，这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元琪赶紧把孩子打掉，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元琪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元琪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元琪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元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元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元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

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室，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会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淫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雄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征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琪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别吗？多自私啊！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袁琪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他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袁琪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

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启，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在那10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1年便订了婚。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袁姬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袁姬原谅他。袁姬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20-30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袁琪的，袁琪替他还过6-7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袁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袁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2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袁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10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袁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袁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2年多，袁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袁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袁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袁琪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1-2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袁琪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1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十年，网友依旧可以说
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症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
2: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3: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

0: 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滚。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2: 这才是评估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3: 从桑基鱼塘。

0: 变化，几乎可以说，对，因为它本身就
1: 稳定，
0: 对，它就是一个很稳定、很平衡的一个口感。
1: 嗯，刚才说的氮气填充一点点、
0: 氮气保鲜
1: 啊，对，它都会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持挂包的稳定性。
0: 对，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是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什么？7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1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
4: 手机然后抽烟呢、啊、这些
5: 啊？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3: 啊、孩子小道理大，
6: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2: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浪漫七夕节遇上医师节，一起解锁医生 CP 的一天，见证婚姻登记处理的甜蜜瞬间；游客在景区突然晕倒，平湖医生果断出手；福记小开鱼、梭子蟹肉肥价低，酒店卖断货；阿奴说新闻，银发伴侣共度别样七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1: FM 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2: 记者倪月佳报道，昨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作为象征浪漫爱情的中国传统节日，不少情侣特意选择在这一天走进婚姻登记中心，用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领证仪式为彼此的爱情盖上专属的合法印章，在温馨的氛围里定格下人生最甜蜜的瞬间。来领证的新人有的头戴白纱，有的妆容精致，还有的手捧鲜花，成双成对，甜蜜爆棚。新人吴东东与戚文婷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熬过了异地相守的时光，两人相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3: 今天正好是七夕嘛，是我们确定关系的1周年，所以我们选在今天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嘛。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幸福就行了。
2: 婚姻登记中心把七夕元素融入到场景布置中，并在古色古香的中式大厅里为新人举行浪漫的集体颁证仪式。新人们一起宣读誓词，许下相爱一生的诺言。新人邱子怡：
4: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的话，就是觉得可能他可以少送一个节日礼物吧。
5: 重叠的。
4: 对对对，就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节日，然后也觉得时间比较合适，所以选择了今天。
2: 新人们选择在这个专属于中国人的爱情

0: 节日里为人生盖章，从来不是盲从的仪式感，而是将朝朝暮暮的传统浪漫与长长久久的未来期许牢牢锚定在这个充满暖意的特殊日子里，让往后余生的每一段平凡时光都成为值得珍藏的专属浪漫记忆。记者余夏文报道。昨天不仅是七夕节，同时也是中国医师节，对于医生、情侣、夫妻来说是双倍的节日意义。当事业和爱情碰撞在一起，会有别样的火花。来自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朱一季和顾瑶伟给出了一个有点好笑又有点温暖的答案，回味起来还带点淡淡的心酸。
1: 他今天第一天进舱，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他的情况。
0: 上午8点，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朱一季刚下夜班，又赶到高压氧舱送第一批病患进舱治疗。由于整个平湖只有这一个高压氧舱，需要接诊脑血管意外、气体中毒、潜水病等各种病患，所以周一季虽然是一位内科大夫，但忙起来也常常要加班。
1: 目前我们医院考出高压氧症的医生是就3个，就是我们康复科的3个医生，所以我们就按月来轮的，就下了夜班你还是要来兼调这里的门诊的。
0: 周一季的爱人是医院的普外科大夫顾瑶伟，因为要做手术，所以加班频率会更高。两个人作为同事，上班几乎见不着面，作为夫妻也常常错峰在家。就比如这个七夕凌晨时，周一季在医院值班，爱人在家休息，等周一季值完班再加完班回家，爱人早就在医院忙得不可开交了。
1: 有的时候可能约好了今天要吃个饭，但是他是外科的，然后临时有个手术啊怎么啊就走啦，知道呢肯定是病患更重要，所以他做门那就互相理解吧。
0: 两人2013年在医院相识，2015年步入婚姻。一开始他们每个节日纪念日也会整点仪式感，后来随着孩子的出生，工作家庭各种事务缠身，过节变得越来越随性。但今年的七夕节，两人突然又浪漫了一把，前后脚给对方送了一份小礼物，
1: 就灵光一闪，想了一下，给他，其实是我先买的礼物，可能是他看见了我的礼物，购物记录看见了，否则怎么就时间掐得那么正好呢？我刚送了，然后下一天他就也到了呢。
0: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二科副主任医师顾瑶伟。
2: 那没有，绝对没有看到这个购物记录。其实我是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个节日，不知道这个节日。然后我们是看到是正好是医师节他们的宣传，然后我们看，哎，这个日历上一看，哎，正好是七夕节了。我想到，哎呦，是好像好久没有买过礼物了，然后就想着，哎，是不是可以给他准备一份，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同频的互动源于爱，不同频的误解因为忙。如果不是医师节，他们或许还没有反应过来，又是一年七夕。很多个节日他们都是后知后觉，但仪式感减弱并不代表爱会消失。周一季
1: 工作总量上来说，那肯定是他更忙的，总体嘛，那我感觉我承担了更大的家庭的这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我也要肯定女性价值，我觉得我们也挺忙的。
0: 顾瑶伟
2: 也蛮感谢他的，就是特别是比如说我下班回来晚，可能过了饭点，但是回去还有颗乐饭，或者我晚上回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经常开到晚上或者凌晨回去的时候还亮着一盏灯，那这种感觉就非常温馨非常温暖。希望他在照顾好我患者这个大家的情况下，也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也跟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照顾好我们这个小家。
0: 记者王鑫报道。所谓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从来不只是诊室里的坚守，更是刻在医务工作者骨子里的本能与使命。近日广城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傅太飞外出途中偶遇游客突发晕厥，他挺身而出紧急施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当天中午12点半，舟山普陀山景区内一位50-60岁的女游客在登山途中突然晕倒在地，情况危急。就在危急时刻，同在景区游玩的傅太飞医生迅速上前施救。当时女游客呼吸急促，脉搏快速跳动，脸色惨白且大汗淋漓，初步判断为中暑症状。
3: 大概了解一下，他们没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这些都没有的。那我想想，就是结合我的经验来说，我考虑还是个中暑。那我就第一时间就叫那个指挥他们家人，然后把伞打开，给他一个遮阴的环境阴凉点的环境，然后给他就眉心啊，包括那个 两侧夹脊大椎这块穴位，结合我中医

0: 支持嘛，给它开开杀，嗯，在后面稍微好那个一点点以后，我们就给它继续就藿香正气水嘛，包里面有藿香正气，给它喂了一只啊。后面等我们就是看它稍微清醒以后，我们跟家属交代，我说你去备点电解质水啊，因为患者出汗过多。
1: 在患者情况好转后，傅太妃还细心地提醒家属给患者补充电解质水，教家属治疗颈肩腰腿痛等各种急慢性软组织疼痛性疾病。执业七年来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曾荣获平湖市优秀医师称号。此次景区挺身而出的暖心施救，正是他医者素养与责任担当的生动缩影。
0: 当时其实就是一个纯粹一个路人甲的身份，因为他们考虑他救助时间可能会很长，岛内救助不方便嘛，想着就说能帮一把帮一把的心态。
1: 本台消息，最近呢，海鲜摊位上的梭子蟹大量上市了，短短几天时间价格就下降了30%，引发了市民抢购，酒店里梭子蟹也成了爆款。在南市菜场内，海鲜经营户孙爱英介绍，他们家的梭子蟹是从上周四开始销售的，第一天进货量非常少，后面几天随着进货量增加，销量也逐渐上涨，到了昨天更是卖掉了将近90公斤，价格也随之下降。
2: 从3年多一点2年多一点都有，价格还可以，35到45一斤。
1: 上周四刚上市时，3两左右的蟹价大概是每斤60元，短短几天时间已经下降了超30%，这样的价格让很多喜欢尝鲜的市民感到意外。
3: 新鲜度还可以吧，现在这个上市的时候我们多吃点。
1: 在平湖市区的南港鱼宴酒店点菜区，海鲜类水缸里的帝王蟹、长脚蟹满满当当，但是一旁的梭子蟹卖到只剩一只。经理潘兰兰告诉记者，以往酒店的梭子蟹定价是160多块，今年一上市就大降，价格实在是太美丽了。
4: 因为现在刚刚梭子蟹上市嘛，哈，进货的话呢，我们每天的话也基本上就在几十斤，节假日的话有可能还要再超一点。进价低了，然后我们店里的话售卖价肯定也要低，根据市场的价格来定价格，相比往年的话降了30%这样。
1: 潘兰兰介绍，梭子蟹价格大跳水后，最近店里的梭子蟹炒年糕、葱油梭子蟹等菜品成了爆款，上市3天进货的100多斤梭子蟹几乎销售一空。
4: 现在的梭子蟹一个价格很实惠，再一个就是肉质很饱满，客人来了之后首先最先考虑的是梭子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每桌必点，不用我们去引进他去点，而是客人自己看了直接去点，价格很吸引人。节假日的话肯定是售空，昨天晚上我们海鲜池卖的话仅剩了最后一只梭子蟹。
1: 好，下面播送简讯。前天嘉兴首个大学生技师班在我市正式开班，为了让广大青年人才掌握更实用的技能，前段时期相关部门推出重点产业技能人才双元制订单班，精心设计了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3个专业，吸引近100位高校毕业生报名。经过专业筛选等环节，

0: 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
5: 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气温25度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入轨及运载火箭的陆地回收；
1: 刘杰在湖州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中国巨深智能第一股语数科技昨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本台评论为语数鼓掌，也要为它留白。
1: 推动梭差共富，15/5时期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浙江省1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2: 国内外新闻，
1: 长江中下游稻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农业农村部部署南方稻区稻飞虱联防联控工作。
2: 美韩联合军演日程缩减过半，特朗普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会见金正恩。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昨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翼子级着陆之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叶树刚的报道。
3: 上午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红勤科技自主研发的红狐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4: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3: 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390公里的甘肃民勤县回收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级运载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掌声雷动，近百名员工激动相拥。基地工程师盘子强说：“
5: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约45米长的一级火箭从高空垂直返回，落点精度要求达米级，堪比从百层楼顶将笔精准投入地面笔筒。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载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

0: 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圆满完成任务，是基于八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1: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三级变一级，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它拥有不锈钢舰体，抗大气层烧蚀能力更强。一子级配九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起飞推力7542千牛，相当于900多辆重型卡车同时发力。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朱雀三号计划一子级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压制每公斤2万元以内。
2: 一子级重复使用技术，我们突破这个技术以后，后面我们可以围绕一子级复用，不断的通过几插件去打磨，使它有能用变成好用，变成经济的用。
0: 朱雀三号遥二舰回收成功后，技术人员已在着陆场对回收舰体进行初步检查，计划在半年内实施回收舰体的复飞任务。据了解，朱雀三号的不锈钢舰体在嘉兴生产并完成总装总测。火箭一子级配备的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自湖州，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创新与高技术发展研究室主任方晶晶看来，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舰成功回收，给浙江商业航天产业注入巨大信心。
3: 它是我们国内第一次来用陆腿方式进行着陆回收的。这个突破不仅仅是证明民营航天企业的硬核实力，更加反映了商业航天的这种机制上的快速的技术创新和迭代的独特优势。这几年在蓝箭之后，中科宇航、建源科技陆续的布局到我们浙江省，相信在从航天到商业航天的这个过程中，浙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化的路径。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湖州市长兴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4号，受突发性短时强降雨影响，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龙山街道川步村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刘杰来到受灾现场，看望慰问群众和村干部等，详细询问抢险救援、不克服困难、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携手共建更加安全宜居的美好家园，要求当地加快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水利设施，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防溢消沙，落实落细救灾救助和保险理赔等政策，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长兴县水口乡集镇一度出现区域性内涝，部分临街商铺进水受淹。刘杰与受灾商户深入交谈，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千方百计加快恢复正常营业，尽最大努力挽回损失，要求当地主动对接受灾企业和商户，强化暖心温馨服务，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刘杰强调，当前我省仍处于台汛期，防汛防台工作一刻不能放松，各地要保持对突发极端天气的高度警惕，持续跟踪雨情汛情，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邻预报预警，紧盯水库河网堤防、地质灾害点、城市易涝区等部位，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筑牢安全屏障。要全面复盘总结灾害防御应对工作，在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同时，进一步补齐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有序推进老旧水利设施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宣传，不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水平和广大群众防灾避灾能力，引学群参加检查指导。
4: 8月17号到18号，全省政协主席属

期读书会暨市县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召开。大家认为，要夯实同心向党根基，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化这里协商实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议政建言，开展协力共富行动，积极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强化数字政协工作，努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政协履职提质增效，加强委员之家建设，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为推动取得决定性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啊，就是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其实在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讲了，就是什么叫所谓的叫上班的日子可能会被压缩一个记忆片段，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啊。因为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反直觉的东西叫什么，叫舒适感。其实舒适感呢，它也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也就是你觉得哎，此时此刻这一段时间我过得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越重复，时间它就越快。所以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周末怎么好像要比工作日要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常说就是快乐时光它总是短暂的嘛。啊，因为我们周末确实过得太舒服了，然后周末呢你也不用上班，哎，你在家舒服大了，这一舒服，哎，可能你就觉得哎什么都没记住，然后时间就飞逝流过了。但如果你周末去旅行，或者遇到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或者是和朋友聚会，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一天其实还很漫长的，因为你的大脑在不停的刻录一些新的信息、新的路线啊、新的风景、新的人或者是新的味道，所以你这一天的内容会非常丰富，然后你这一天给你的印象也会很长。所以你看哦。讲了这么多，其实有关于时间快慢的真相，它并不是时间在变，而是你的生活在变。你的生活越重复，你的时间就越快，你的生活越新鲜，你会发现哎，生活这个时间好像就变得慢了一些啊。所以就是你过得越慢，然后你就记得越多，你过得越快呢，可能你就忘得越干净啊。比如说我上周末带家里人去山里逛逛，虽然天气很热啊，不是特别舒服，但是我却清清楚楚记得这两天看过的山和水。那至于上周的工作呢，你说我能记住吗？

此时此刻五天我记不住，我得看一看，我的这个主持稿或者主持这个大纲，然后我能回忆起来，当时是说了一个差不多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聊到这儿，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想，那既然我们已经理清了这其中的一些逻辑了，那怎么才能够让时间变慢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当然啊，不是非要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只是让你在重复的生活当中看看能不能制造一点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您看啊，就像我一样天天走平善大道，我今天如果想让时间变慢一点，当然我尽可能的还是不能让自己时间变慢啊，因为我早上时间非常紧张啊，每一个点都是卡准的啊，包括每一天的起来的时间都不能晚，因为只要一晚后面的行程全变啊。我早上的话5:40左右起床，收拾收拾6:00左右出发，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我的状态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有关于上班路这一点啊，如果大家上班时间是比较宽裕的这种，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今天是一条路，明天呢我换一条路上班，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街景，然后包括去一家没吃过的这样的一个饭馆，你也许就能够尝到不一样的味道。就是不要老是重复的做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都是小事啊，但是它会让你每天的这个上班的过程会比较新鲜一些。当然新鲜的事儿呢，它是能够给我们大脑打上一些标记的，就是这种标记越多，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时间就越厚啊，然后时间会过得比较长一些。那么这样来说，其实改变无聊的生活节奏也很简单，你不需要这个换工作啊，也不一定是要这个搬家啊，更不用说是换一种活法，你一定要搞那么声势浩大这种。其实你只需要在重复的日子当中往里面塞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够了，就是哪怕只是一点点，你的大脑也会记住这一天啊，你记住的才是你经历过的，你记不住的叫什么？叫流过。

好，接下来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吧。今天早上也是把这个逻辑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啊。他说呢，有哪些事情会让大家觉得过得特别快啊？他说啊，好像是这样的啊，因为对下一件事情有所期待，所以当下的时间就感觉到特别慢。比如说读书的时候啊，不感兴趣的课程呢，又是睡觉又是掐表，盯着时间看了又看，这节课怎么还不结束啊？同时呢，希望下节课早一点到来，时间就慢下来了。但是长大之后啊，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是因为少了更多的期待，每一天都在对比啊，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和要求，一下子一天一天就过去了，永远在追逐，无法让自己慢下来停下来。其实时间还是那个时间，时间快慢只是自我认知，自己的这个意识所产生的。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这个工作，我工作当中我要求就必须要怎么样呢，每天要比前一天要更好一些，每天都在不断的向前赶的这个过程，每天都在推着自己向前，你会发现这时间一天一天啊，那简直啊，一睁眼一闭眼，就像那句话说的，一睁眼一闭眼，一天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时间的这个快慢，其实在我们自身来讲的话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啊，更加幸福一些，当然该努力还是要努力啊。来，这位朋友说到啊，看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想到家里的老人，他说其实在老人的眼里呢，一年是很久的，很多时候他们都很无聊，从天亮熬到天黑，再从天黑熬到天亮，单调重复的生活总是过得太缓慢，之所以

每到过年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他们还记得去年的你、前年的你、小时候的你，每一年的你重叠在一起，才会让他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奶奶过世很多年了，好在爷爷呢很有福气，今年90了，身体还可以啊。在外奔波，每个礼拜呢都会和爷爷打电话来聊一聊啊。其实我讲的很多故事呢，我爷爷可能并不能听得懂啊，但是我打电话给他，他是很开心的。对我自己来说，这通电话呢也是我情绪解压的灵丹妙药。和爷爷聊天呢，我肯定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有的时候啊吹牛，仿佛自己的理想生活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目前的困苦呢也不算什么了，又有动力去打拼了，加油啊，加油。这就和老人多沟通一下，我觉得挺好的。这老人呢其实也是需要这种陪伴的啊，要不然的话每天接不到这个孩子的电话或者是视个频啊，我觉得都是能够让老人的这个心态啊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疏解的啊，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之间的这个亲情也是能够得到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巩固的，挺好的啊，多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啊。好，来，这位朋友他说到这样的一个点，他说我大脑会处理去处理多次重复的记忆，比如说一个月内你的工作、学习、作息时间一致，没有新鲜感，除了你所学到知识不会处理掉，大脑将会将这一个月压缩成一天，这时候你便会认为，哎，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为什么你能够记住小学事儿、年夜饭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期末考试？那是因为事物它是新鲜的，就觉得时间慢。小孩做什么都新鲜，所以时间慢；老人干什么都不新鲜，时间被大脑压缩了，所以。过得快，你看这是早上好好听节目的啊，这是早上好好听节目的，这是把里面这个逻辑给理清楚的啊。来，这位说，确实只有在有意义的时候，时间才会慢下来。如果你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刷视频、玩游戏。尤其是像原神王者这一种节奏快或者是大世界漫游的这个时间就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快。或许在暑假的时期我们就是因为一直在看或者一直在玩没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会感觉这个假期好像变短了。而相反，周六周天这两天呢感觉时间特别长，可是一两个月和两天相比竟然感觉两天长，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因为有收获，沉浸并享受其中，时间才会慢下来。所以我说，我觉得就是其实每天我们可以给自己布置一些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任务。我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愿意给自己一些这种其他的任务去做，然后其他的这种感受，比如说家里组装一个家具啊什么的。很多朋友说那家装师傅啊，这个是有师傅直接组装。我一般都是什么？我一般都是直接在这个拼多多上买，买完之后回来自己组装。就我觉得这就是组装家具啊，或者是组装孩子一些用具啊，我觉得真是男人的这个乐高。就是你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看这个图纸，然后你去把这个螺丝都拧上，最好是手动拧啊，这个机器拧太快了。手动拧啊，你还能付出体力，这种感受特别棒。我在家我基本上都是手动拧螺丝。而且你一做，特别是组装一个柜子，一做可能会做一个多小时。特别是那种大柜子，我记得之前弄那种大柜子，从拆封然后到擦拭干净，哎呀，印象特别深刻，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基本上家里的一些这种柜子啊，什么东西啊，就是我自己能装，我自己都尽可能去装一装，这也是在给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变化，然后也让生活当中呢更有这样的一个乐趣嘛，对不对啊？好，继续来看。我觉得并不是重复的事情太多时间就过得很快，而是人越长大时间就过得越快，越长大时间就过得越快。你越长大之后，你不是每天都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吗？他说18岁的时候有过好多第一次，见过好多城市，但是就大学那几年，我觉得一眨眼睛过去了，我反应都没反应过来。而我觉得时间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每天要开班会被老师点评，作业多到写不完，上课被纪律委员点记名，时不时的开家长会，天天都要考试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好漫长啊。那可能您刚毕业没多久，也没加入工作太久啊。

来，这位朋友说，小时候难道不是固定的上学放学写作业，比上班下班更加固定？小时候时间太多，脑子不成熟，感觉度日如年，才会觉得时间过得慢。长大之后时间不够用，除了是工作呢，还有其他事情，比如说家庭、爱好、社交等等，一天24小时根本安排不过来，才会觉得时间不够而产生的时间过快的错觉吗？我们今天早上都在讨论这方面了啊，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些了。小学时候时间固定，对吧？上学放学写作业，但是你每天接受的知识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比较漫长的点在什么，就是你对于某一个课程的感兴趣和不感兴趣嘛，对不对？这个在我之前跟大家科普的那个过程当中也都说了，对吧？那么后面我倒是挺认同的，就是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的这样的一个错觉，其实就是每天有很多的事情在填充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做的也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重复的一个事情。好的，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风的话题啊，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啊？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的开车吧兄弟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个重磅的消息。那吉利汽车呢是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的业绩啊，同时还宣布了一则人事的公告，就是李书福呢是辞去了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主席以及执行董事的职务啊，这获任为公司的终身的荣誉主席。同时呢，安聪慧呢是接棒董事会主席。上半年吉利汽车总销量是142万辆。总收入是1736亿元，同比增长15%，这也是连续6年的正增长。那核心呢？核心规模的这个净利润呢是96.8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呢也是远超营收的，毛利率呢也是提升到17.9%。单车的核心规模净利润是6806元，这是要比去年同期多赚了近30%啊。其中上半年行政费用率是降到了1.7%，研发投入比降到了5.2%，但是研发投入的绝对值反而增长了8%，达到了90.6亿元。换句话说，吉利花同样的钱办了更多的事儿，这个效率呢也是在提升的。那像资金的这个储备呢，也是达到了历史的高位啊，这是695.6亿元啊，手里有钱，说话就有底气。上半年吉利累计回购的是18.85亿港元的股票，那七月底呢，每股派息是0.5港元啊，派息总额是53.9亿港元，连续5年。